0: 十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4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

0: 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在盘龙山，
5: 我在望儿山，
6: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7: 我在雄岳泡温泉，
8: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9: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0: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北京时间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这个天气预报也报了啊，今天呢可能还会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外边现在还是阴阴的，而且是带点闷热潮湿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啊，
1: 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哈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咱们家里面如果说哈感觉到身体上挺黏腻的，想要选择开空调的朋友，不妨呢也可以除了制冷之外吧，也可以适当的转换一下模式，调到这个除湿的状态，
0: 对，
1: 稍微开一会儿啊，让家里面的这空气呢稍微干燥一点。
0: 就是夏天让人难受呢，不仅仅说是温度高啊，湿度大也会让人很难受。
1: 对，
0: 就是湿度一大，就包括就好像我们身体这个汗呢就挥发不出去啊，
1: 就感觉自己身体里面的这湿气都要重一点，整个人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沉沉的情况。
0: 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种天气里面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驾驶，然后呢，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的话呢，也会给其他人添堵啊。比方说，你看有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在这个4县税务局这个位置，有一辆大车，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是占用了右转的专用道。他可能是不右转，但是呢他还占用这个右转的道，这话就导致后面的车辆一直堵着半天才能过去。
1: 那路面上这个指示标线画的不都是很明显吗？
0: 对呀，
1: 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这看啥呢？注意力得集中点啊。
0: 有个别的人可能就是想自己占个小便宜啊，图个方便呢、啊、但是他不会管其他车辆如何的啊。
1: 这样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我们一定要避免啊，并且严厉的谴责他。
0: 然后看一下，听友橘子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中天新城南门附近有两辆电动车发生了事故啊，路过的早高峰的朋友们请减速慢行。
1: 好嘞，收到。温馨提示大家，现在在中天新城的南门附近那儿有两辆电动车呢发生了事故了，想要路过这个路口的朋友，马上要走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啊，咱们千万千万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对，现在呢天气很阴，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如果说白天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赶上这种大雨倾盆的局面啊，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咱们驾驶的话呢，也可以暂时啊找一个可以停靠的位置把车停下来，我感觉别硬开。
1: 对，
0: 有的时候视线都看不清楚了，硬开其实
1: 很慌，
0: 也对，很慌也很危险。
1: 嗯、啊、另外呢路面真的是很湿滑，无论是我们开车的朋友还是骑车的朋友哈，咱们今天呢根据这样的路面这样的天气，咱们把自己的速度稍微的降下来一点，
0: 对，
1: 保障我们的安全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0: 要的。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比方说正在早上上班的时候，道路两边有很多行人或者骑车的朋友，如果说机动车经过有水的路面，车速一快的话，特别容易把积水啊溅到旁边行人的身上。
0: 这个我们可得注意哈，你稍微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的话，那肯定是不希望自己一大早穿出门的，要陪伴我们一天的或一上午的这个服装有任何的脏污。
1: 对，
0: 所以咱们路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减速慢行，展现出咱们文明的素质。
1: 对，你包括我今天早上我是走着来上班的，然后我走这一路啊，就小心翼翼的，我就生怕那辆车过来，咔嚓给我来一身泥点子。你说，
0: 这不是幸福的泥点子，这是糟心的泥点子。
1: 平时也就凑合了。
0: 哎呦，
1: 关键咱们现在有的时候早上不是有视频直播吗？
0: 平时你都能凑合，你这人还怪好的。
1: 如果有视频直播的话，主持人一身泥点子，反正感觉也挺接地气的，是吧？
0: 不能听咱们节目的司机朋友哈，没不会那样做的。
1: 还挺好，就我今天早上从这个渤海大街这一路走来，我感觉司机朋友都非常有素质。
0: 对
1: 啊，
0: 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现在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哈，车辆都不少。能够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得出来，各位呢在行进的途中哈，这个车速呢压的是比较缓慢的，并且呢跟前车的这个距离也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车流是比较集中了，所以咱们通过路口的时候还是得多一点耐心。
1: 再来看一下光华路，光华路现在通行压力也上来了。光华路呢，现在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在水务局团门前，南北双向啊，现在是车多缓行。但是呢，和它平行的盼盼路，现在呢通行效率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比方说盼盼路呢，现在从这个花园小区啊这一带，然后全线一直到南湖公园附近才有点拥堵啊。现在呢，这个盼盼路还是通行效率感觉现在还是不错，还是可以的啊。
0: 另外呢，现在新兴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市府路已经开始了东西向的这个绿灯的转变。那刚才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也看到哈，有行人想要抢那一点点过斑马线的那个时间，其实呢他的对象已经是红灯了，但是他刚踏上斑马线，觉得自己哎我都已经站在这上了，我是不是我就能过去呢？其实哈，刚才呢有两位行人，他的这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说您刚踏上这斑马线，这个灯啊就已经是红灯了，咱们稍微往后退两步吧，早间呢就不差这几秒，不然的话你刚才的这个行为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起步的第一辆那个头车哈，那司机师傅明显的车就顿了一下，
1: 对，
0: 因为他出现的太突然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来看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各个方向呢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啊，有一些突发的交通状况啊，虽然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的心呢也会跟着一揪揪那种感觉。
0: 对，
1: 哎，觉得哎这事儿真悬啊。
0: 是的，另外呢，现在在欢心店早市这一块，目前呢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咱们还是哈在这块的时候，就是得多注意瞭望，因为这块行人很多。
1: 嗯，我这个早市倒是挺热闹的啊，
0: 挺热闹。好像降雨没有影响到。
1: 啊，对，反正现在雨势稍歇，
0: 嗯
1: 啊，暂时没下，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另外也会，就是害怕下雨了，然后出门买菜不方便，
0: 提
1: 前早上把菜什么都备一备，
0: 对，
1: 这个也有必要啊。
0: 现在呢，视频画面给到的这个路口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哈，金牛山大街现在呢，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情况。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四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嗯。
0: 那在这个路口呢，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市府路南北双向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相信呢两组左右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另外呢，像这种降雨天气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安全方面的事项还是要注意起来啊，不管您是居家呀还是外出啊还是开车一类的啊，这个有些安全方面的小提示，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天气动态，我们要掌握，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如果是强降雨天气，咱们就尽量的要减少外出。
1: 对啊。另外呢，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也有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要检查一下家里面的这个电路设施啊，是不是安全的情况。如果说呢，这个哎，感觉外面就电闪雷鸣了。尽量是切断家里面的电源。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疏忽大意一点，忘了自己晾在阳台上的一些衣物啊，或者摆放的物品。平时天好的时候不注意，但是呢，这个雨天的时候，咱们要格外的留心一下。
0: 对，另外如果强降雨天气，您要出门的话，可能您出门的时候没下雨，但是呢，安全起见也尽量出门之前把窗户关上，
1: 对，
0: 以防在白天下雨。
1: 嗯，另外呢，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天气哈，有的时候就是疾风骤雨，突然之间一股大风，一股强降雨，就短时的强降水。那如果说家里有阳台的朋友，咱们阳台上面呢有一些哈重量压不住这大风的物品，千万给它拿到屋里来。
0: 对对对，
1: 不要说这个大风一卷进来的时候一刮过来，哎，阳台上的物品平时看着哈风和日丽的，云淡风轻的，不注意，但是大风的时候它一下给刮走了，那么很有可能啊，对于我们路面上的行人呢、啊、或者是车辆啊，或者其他的家庭造成一定的损失和伤害。
0: 对，特别是有一些个别的老旧小区啊，有一些老年朋友阳台上还喜欢放个花盆啊，放个咸菜坛子，
1: 哎呦，
0: 这事儿都挺危险的。
1: 是的、遇到这样极端天气的时候呢，咱们把这样的危险的物品，哪怕它的危险系数在您看来它不高啊，但是呢咱要做到100%的安全。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突遇强降雨啊，经过积水区的时候，咱们就尽量不进积水区啊。首先呢，我们要做到行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如果看到前面有积水区或者地势很低洼，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就是这个车辆经过那里不熄火的话，就尽量就别往里开了。
1: 这个时候需要谨慎一点，
0: 您可在道边停一下，
1: 对，
0: 你别觉得呀可能没事吧，
1: 对，
0: 试一试啊、
1: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小马过河的那个精神了。
0: 结果要一试一熄火，得，
1: 哎，
0: 这车就困在里边了，
1: 哎，这两手一摊就有点无能为力了。
0: 嗯，
1: 如果说这车辆不慎熄火的话，那怎么办呢？咱们就需要下车哈，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说呢更严重一点，这车呀就是在水里面已经泡上了，那咱没有，就是您就别在这个对爱车依依不舍了，就需要呢弃车，咱们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另外呢，以前有这个汽车方面的专家也讲，就是车辆一旦在这个水里熄火，千万不要尝试着二次点火。
1: 哎，这个动作可不行啊！
0: 这个对车辆的发动机啊损害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户外行走的时候也要远离一些危险的情况，比方说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贴近建筑物行走，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啊。楼上呢，这种强降雨或者大风天气，有可能会有一些高空掉落的东西。
1: 对，
0: 另外呢，这个积水覆盖路面之后呢，也要防止跌入到窨井盖跌入到窨井里面，因为有些可能下水井盖啊就被水冲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哪哪不太安全，哪哪有点冒泡啊，那就离那远一点。
1: 是的。总而言之吧，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路况，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哈不要慌张，冷静的去处理。如果自己处理不了的话呢，那么咱们第一时间就是打救援电话，很有必要。
0: 对。另外呢，如果啊您说是在这个户外啊遇险了，一方面呢，就是要有通信条件的话，要快速的联系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另外，如果说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也可以采用这种挥动衣物啊，还有如果是几个人结伴出行，大家大声呼喊呢，向外界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
1: 嗯，
0: 啊，这些也都很重要。包括以前我记得我们讲过，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尽量穿一些颜色鲜艳一点的衣服。
1: 对，
0: 啊，这个都很重要啊，
1: 让大家伙能够很快的发现你。
0: 对。另外呢，如果说突遇强降雨，而且这个水势越来越大，没有办法转移的话呢，可以立即这些下面的这些 特殊情况呢，可能主要是指一些在一些户外的地段、啊、比方说可以立即寻找一些屋顶啊，

0: 楼房高层等处呢暂时避险，不要独自的游泳逃离，因为如果水势特别大的话，游泳其实这事儿也是很危险。
1: 是的。总而言之吧，现在呢正值暑假，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想到哈，在这个时间节点的现在的天气呢是这样的情况。也许您已经制定好了出行的计划，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伙安全为重，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咱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计划。
0: 对对对，我们就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来讲啊，就是其实未来的好天气还那么多，我们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极端天气里面选择出行呢？
1: 对呀，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对，看一下，这是周诺言带着弟弟周立坤打卡啊，也是提示啊，今天有钢铁大吉，另外今天第一天去假期班，假期加油，
1: 加油，
0: 嗯。
1: 希望咱们的假期哈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孩子们假期能有点自己的事儿做也挺好的，
1: 挺幸福的、
0: 啊、要不然你说每天就是
1: 在家里一待
0: 一待，睡到自然醒，
1: 无所事事
0: 啊，其实这个
1: 腻歪
0: 也觉得是对假期的一种浪费。
1: 对，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26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提到了金牛山大街，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今天早间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表现比较一般，现在呢两个路口也已经是一个相连的状态，东向西的方向在想要通过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的朋友，咱们这个耐心得再足一点，预计得4到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再来看一下盼盼路啊，盼盼路呢现在是南向北，营口热电公司门前南向北是车多缓行，然后呢在盼盼路东海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西向东到民号央企这一带，包括民号央企小区门前北向南这两个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缓行啊，现在就是整体上来看，包括聪慧路啊，在中天堂花园门前，还有恒大绿洲门前这一带，目前基本上都是车多缓行。
1: 嗯，另外呢，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反馈过来的呢，能够看到这个路口其实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金牛山大街上，要更多一点，两个方向呢车辆都不少，但是呢这个路口盼盼路南北双向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组信号灯最多一组信号灯啊都是可以顺利通过。
0: 嗯，
1: 比较难得呀。今天早间的建设街的表现也还可以，此时此刻呢就是在汇众医院那块，现在呢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显示的是黄色缓行的状态，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哈一路都是绿色畅通。
0: 对，另外虽然刚才有好朋友提示今天有钢铁大吉，但目前呢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啊，这个钢铁大吉附近沈营县这一带目前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啊。
1: 现在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稍显繁忙，尤其是渤海大街东西双向，那么东西双向相比呢东向西的方向哈压力就更大一点儿，路面上比较湿滑，咱们开车的时候呢一定哈要多多注意瞭望，今天这个天儿也挺阴的，咱们开车的时候视线肯定是要受到一点影响的。如果说早间着急的话，没有更好的办法，咱们只能是提前的关注了一下天气预报，调整了自己出行的时间，打足提前量，这样呢相信我们在路面上就能够更从容一点了。
0: 对，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看天气预报这个习惯已经应该是逐渐养成了。
1: 对，
0: 一个是比方说可以听广播看电视，然后通过各种媒体，另外现在所有的这个智能手机上都带这种天气预报的功能。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手机的天气预报有时候感觉也并不是说像咱们专业部门发布的那么准确。
1: 对，有的时候是有出入的，虽然呢看了解天气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但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想起来没有打提前量，
0: 这个你能了解个大概啊。包括我的手机上经常显示，比方说这个时段是晴天 啊，比方说上一分钟看的是显示的是晴天，但其实现在已经在下雨了，已经在下雨了。不到一分钟他马上就改了，现在正在下雨，如何如何如何。
1: 有错之后改的倒是挺快。
0: 那已经下雨了，他才告诉我现在下雨了，是吧？
1: 反应有点慢。现在渤海大街跟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渤海大街呢跟体育馆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呢也没有压力，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渤海大街上呢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的比较忙碌，西向东其实还好。
2: 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

0: 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7: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8: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7: 上峰找高峰。
8: 我们的口号是
7: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7: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9: 加油，努力的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了早上的8:4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呢，太白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雷锋中学以东的那个路段，现在南向北，目前呢是有点车多缓行啊。还有光华路在丰和万家小区门前，南向北到渤海大街这一带，目前也是车多缓行。
1: 视频画面呢，现在显示的是渤海大街跟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渤海大街上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呢，渤海大街上整体来看，其实通行效率也都很好。我们再来看看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呢，在今天早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现在新兴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没有任何问题。那在这个路口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啊，可能是因为这个车辆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少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司机朋友的这车速哈、啊，其实不算太慢，但是呢，今天的路面挺湿滑的一个情况，还是建议大家伙可以减速慢行一下。另外呢，现在在欢心店早市附近这块，现在呢车辆依然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在这个道路一侧吧，两侧其实呢都有停靠的车辆，但是呢在更贴近早市的这一侧，车辆呢停放的是更加密集的情况，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瞭望。
0: 刚才这个视频画面一晃而过，好像是在新兴大街还是某一个路口啊，就看到就是
1: 这个路口，新兴大街和市府路
0: 已经是变这个红变绿了啊，然后呢有一个老大爷急急忙忙的从这个斑马线上通行，相当于闯了个红灯、然后这边机动车都已经启动了，看上去其实还是很悬的啊。
1: 对，所以呢路面上的这个交通规则哈，保障的和限制的不仅仅是我们机动车驾驶员朋友、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0: 对，
1: 咱们要跟家里面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交通那个法律法规意识相对来说吧有点淡漠的老伙伴们，咱作为年轻人一定得跟家里的老伙伴多捣鼓捣鼓，
0: 对，
1: 安全事儿没有小事儿。
0: 另外呢，在这种夏季炎热天气里面啊，除了交通安全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品饮食安全我们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比方说近日呢，有媒体报道啊，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用这个黄瓜来拌凉菜，结果呢由于这个发觉黄瓜有点太苦了，
1: 夏天吃一道黄瓜凉拌菜，这不是很平常的一道家常菜吗、
0: 而且他是自己家种的，觉得应该是挺放心的吧，但是
1: 觉得挺绿色挺健康的呢，
0: 但觉得这个黄瓜吃起有点苦，所以呢只吃下半根啊，但是就吃了这半根苦黄瓜，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就突然间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送到医院之后呢确诊为叫葫芦素中毒。
1: 自家种的、那肯定是自己都敢吃哈，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什么原因呢？专家也解释了，说这个黄瓜啊，在遭受了虫咬或者是发生了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B，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那它的这个毒性呢，甚至是要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了，并且呢，它有耐热呀、耐煮啊、常规的烹饪你是没有办法破坏的特点。这个毒素就是生命力挺顽强啊。
0: 对。而且呢，这个它这种毒素可以强力的去刺激胃肠道，严重的话呢，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呢，大家选购黄瓜的时候呢，应该以这种颜色鲜绿、闻上去没有酸味异味的这样的为好啊。另外，吃黄瓜之前、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并且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它的断面。如果说苦味太重了，就应该整根的丢弃。
1: 对，这新闻当中的男子，他还勉强啊，
0: 吃了半根。
1: 对，那何必呢？
0: 前一段时间看过类似的新闻，也是专家讲了，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比方说吃苦瓜，大家都知道清凉去火。
1: 对呀。
0: 但是呢，你像黄瓜，包括西葫芦啊，包括咱们说的倭瓜呀等这些葫芦科的果蔬，如果这些果蔬你觉得吃出来苦味的，就说明它

0: 变质了，有这种毒素了，咱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啊，食用之后呢，就可能会产生这种恶心呕吐，包括腹泻的，包括这个中毒的风险。
1: 是的，咱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哈，因为呢，这个胡萝卜素，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没有办法通过日常的处理方式去给它完全的消除掉。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你要说豆角，这个豆类的，是不是如果没有做这个完全熟透的话，它也是有毒的，也是恶心呕吐。但是呢，它可以通过高温的蒸煮啊，你等它完全熟透了，我们吃呢就没问题了。但黄瓜不是。
0: 对，
1: 如果说你在就啊、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切完之后啊，你稍微的啊轻轻的舔一下，如果苦就扔掉。可能有的朋友他没有切呀，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尝试，没有舔一下。啊，炒熟了之后吃，就觉得哎呦，我这一盘这个黄瓜炒鸡蛋哈，色香味俱全，我吃起来稍微有点苦，但我都已经做好了，别的那个鸡蛋什么的多么好吃，我就就着吃吧，不要去挑战。
0: 对，另外有些朋友呢，包括家里的老伙伴们啊，他就是过日子比较精打细算，
1: 对，太仔细了。
0: 比方说觉得这你说这黄瓜挺好的，一大根扔掉，
1: 瞅着还水灵灵的呢。
0: 对呀、啊，那虽然有点苦，吃下去应该没啥事吧？
1: 啊、
0: 其实千万别抱这种侥幸心理。
1: 对
0: 啊，你说一旦吃下去之后引发身体的不适，
1: 很危险。
0: 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毒。你说这事儿其实还是得不偿失的，是吧？啊。好的，北京时间8:46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五月天带来的《终于结束的起点》。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进入到炎热的夏季了，特别是过几天就要入伏了，那么很多
1: 朋友7月15号入伏，
0: 很多朋友呢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开空调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嗯、这个空调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制冷的模式在夏天里面是第一的一个选择，但还有一个模式哈、啊，叫除湿的模式。
0: 对，
1: 其实呢，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我们消暑的利器。那空调除了这个制冷制热，还有除湿。也许很多朋友觉得说，咱这北方还用除湿吗？
0: 嗯，
1: 其实哈、啊，这种模式呢，它既是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另外呢，还能够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舒适。
0: 对。我们来说一下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舒服呢？因为夏天呢湿度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这样的话呢就会堆积在皮肤表面啊，我们就会形成这种夏天这种黏腻闷热的感觉。
1: 对，
0: 哪怕气温没那么高也觉得浑身难受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伙说一说哈，这个制冷模式啊除湿模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嗯，
1: 比如说这制冷模式吧，咱们都知道哈，风量大，冷风直吹啊，它呢这个优点就是能够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呢它也能够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呢它主要还是以降温为优先的选择。但除湿呢就是为辅了，长时间的开制冷的话呢很容易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这室温呢是降下来了，但空气呢依然是觉得挺潮湿挺黏腻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另外呢还会因为这个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呢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甚至是受凉感冒的，对，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除湿模式，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给大家重点推荐的这种模式呢，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呢就可以正常的挥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这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我以前看过一篇科普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温度和湿度之间的关系啊。有科研人员做过两组实验，
1: 嗯，
0: 一组的实验环境呢是这个

0: 况比较干裂的情况，长期下去的话是会损害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的。
1: 对，一
0: 般
1: 来
0: 说，建议就是使用空调除湿的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加不要彻夜的去开除湿的模式。那这个制冷的模式咱也不能成宿成宿的开，
1: 对，
0: 就是临睡之前给它定时，定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对，另外其实除了制冷制热还有除湿功能之外，空调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包括这个凉感模式、送风模式、节能模式，还有这个自动模式啊。反正就是我相信其实现在这个空调啊，这个科技感都很足，如果你认真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自家空调说明书的话呢，还能开发出很多新的这个用法。
0: 对、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自动模式我觉得就挺省心省力的，你不需要手动的去设置、空调呢它就自己也能根据室内的环境，它会自动的选择，我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夏季，我是选择制冷呢我还是选择除湿呢，它总不会给我选择一个制热吧。
1: 然后呢空调我们说呢在使用的时候啊、如何健康的吹空调，怎么样做到既凉爽又节能呢？其实还有几个日常养护方面的一些很好的做法，比方说像定期的清洗空调啊，建议每半个月清洗一次滤网
0: 啊，半个月就得洗一回、
1: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昼夜呢要开不同的温度，比方说日常的空调的温度呢可以设置在比方说白天啊25度到26度体感舒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开个27度到28度，这样的话避免后半夜过冷。
0: 对、
1: 啊、
0: 如果说刚到家的时候哈、啊，这白天家里面没人开空调，咱们刚进家的时候可以先开一个23度左右、快速的降温，那么30分钟之后咱就得给它调回到26度了。长时间的低温的运行也是不可取的，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对，另外还有像什么风向朝上会更制冷啊，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再循环起来。对，还有呢要定时的开窗通风，
0: 这个很关键啊、千万不能说这个窗户关的哎呀就紧噔噔的我就打开这空调了，适当的呢建议2到3个小时就开一次窗，保证每次开窗通风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1: 对，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日常当中忽略的一个方法就是空调可以搭配风扇啊，这样的话降温效果更好。有些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么多有点多此一举呢？其实还真不是啊。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更好的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的温度呢，降2到3度。比方说，空调28度加上风扇的效果，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的效果。
0: 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有的朋友会觉得空调的那个风哈、它特别的冷特别的硬。
1: 对，
0: 但这个方法用完之后应该比较舒适了、
1: 还有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啊，这样的话也是
0: 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
1: 还有老人呢孩子吹空调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当心。
0: 现在哈、夏天已经来到了，这个空调呢在夏天帮助我们降低温度，给我们带来清凉，是很受大家伙喜欢的这么一个家用电器了，并且也很常见了。但是呢健康的使用空调千万不要过分的去贪凉啊，贪这个时间呢很长，健康的学会用空调里面智能的很多的模式帮助我们现在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舒适，这样才比较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9了，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现在路面上呢渐渐的露出了一点干爽的路面，有积水的路段呢也有我们的环卫工人正在辛勤的劳作，咱们路过它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
5: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4度，大石小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大石小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肖战《阳光下的星星》。此刻外面的天气虽然是有一点点放晴了，但是依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天气预报显示呢，接下来可能还会有降雨出现，所以接下来的出行的路上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180度》。

时间9:25，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风，请把我在路上叫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回顾汪峰之前创作的歌曲，确实没有一首和他有相似的地方。虽然他有类似的《生命中的一天》《挥挥手》《你走你的路》这些曲调悠扬的歌曲，但是这首歌所表达的东西确实要比其他的那些歌曲更加的复杂深远一些。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点布鲁斯的那种风格，而且能够感受到他想唱出的是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也包含了一种经历远游、青春逝去的沧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碧晨和刘宇宁《少一点天分》。

少一点天分，来自张碧晨和刘宇宁。很多人说演唱既要作为演员在经历故事里的那种遗憾和悲伤，又要作为歌者在娓娓倾诉这些有些悲伤的故事。好像茶楼里拍案摇扇的说书人，在唇瓣开合之间带领你进入到另一个桃花源。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已经沐浴了草原的风呢？都说草原上没有十字路口，怎么走都是下一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一首算一首老歌了，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防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防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0: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4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发布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通知。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结合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防指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日9时起发布防汛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和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相应的工作，各县市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的发展动态，抓紧落实落细相关措施，重点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和受威胁区域人员的转移、避险、安置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3，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继续来听歌吧，来自金志文《那盏茶》。

是非题，一首翻唱的歌曲啊 ，AI 翻唱的歌曲。看了一下窗外的天色，现在呢天气已经阴沉下来了，接下来呢可能依然会有降雨相伴啊，大家在外出的路上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我们彼此做对方背后的支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舞台可以去奔赴，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一天。谢谢。
2: 像晴天像雨天，来自王源和路虎，翻唱的呢是汪苏泷在电视剧《南哄》当中的这一首插曲，还是挺甜的啊。晴也成歌，雨也成调，希望大家呢不会因为不好的天气而心情不好，但是在降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3: 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
2: 也请大家随时留意天气情况，同时呢锁定收听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会把最及时的天气信息、路况信息传递到你的身边。10:27，今天的九五幺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

0: 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党建一子落，振兴满盘活；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的红色突围期；
5: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正式投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跳出党建产业两张皮的传统模式，以红色阵地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入、集体经济强治理，走出了一条党建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党建的双向赋能新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7: 各位工作在公安战线的各位干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鲅鱼圈党员学习教育基地。那这个基地是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建设这么一个党建学习教育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你们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
8: 以党建破题是小望海村振兴发展的第一步。2021年，7000平方米的营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拔地而起。党史教育、村史变迁、农耕文化融为一体，小望海村的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就此打响。鲅鱼圈区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静：
9: 今天走进小望海村党建长廊、村史馆，沉浸式感受乡村发展历程，真切看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直观又有感染力。村里将红色教育、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既有铸魂育人的红色底蕴，又有富民新村的实践成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乡村振兴实践课。
8: 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10: 我们创新打造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统筹建设党建长廊、村史馆、党建林等红色教育载体，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8: 有了党建带来的人气流量，小望海村顺势做强特色农旅产业。村党总支牵头建成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品，打造鲅农小望海特色地瓜粉皮粉条品牌，年均销售5.5万斤，村集体年收入稳定突破70万元，帮助100余名村民在农乐园中找到工作，务工收入年人均超过3万元。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
10: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将集体收入统筹分配，一方面吸纳培育致富能手，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红色资源聚人气、特色产业增收益、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8: 产业反哺最终落在建强组织、惠及群众上。有了稳定集体经济支撑，小望海村持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点吸纳青年人才、致富能手、返乡能人入党。5年内，党员平均年龄由61岁降至47岁，彻底扭转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好党支部带出好班子、好模式，发展好产业、好路子，打造好引擎。组织引领、项目支撑、产业兴村的愿景，在小望海村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张瑞奇：
11: 咱村人现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了，种地瓜都有时候那个注册商标，我把自己所得的经验都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咱这地瓜现在最不担心就是卖，村里能帮着卖， 卖的价也非常好，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一直越过越好。
8: 八一新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员孙耀廷，
12: 我就想用我们年轻人熟悉的线上方式，把我们村这些特色农产品都推广出去。所以平时我一有空，我就去地头里直播时，实实在在的讲品质、讲产地，就想着能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8: 党建引领发展的红利要惠及每一位村民。小望海村用集体资金完善村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制治理，精准化解邻里矛盾，帮扶困难群众，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如今的小望海村凭借生态宜居环境和特色文旅资源，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他们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文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5: 日前，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总投资1000万元的包装油扩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生产线历时7个月建成，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3: 在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压榨、精炼、灌装等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瓶瓶大包装食用油依次下线，装箱码垛，等待装车发运。据了解，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4: 包装油新生产线顺利投产，进一步丰富并完善营口工厂产品体系，精准对接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工厂将依托新产能深耕东北市场，借力港口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13: 去年，嘉里粮油在大豆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及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企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除包装油扩产项目外，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6月底也将投产。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4: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有效压降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保供能力，更能依托八一圈港口区域优势，打通原料输入、产品输出双向物流通道，全力保障民生用油供应，服务市场需求，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联合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亲情助安活动在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举行。主办方邀请近百名职工家属走进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焙烧、电解、熔铸车间实地观摩，让职工家属直观了解岗位生产作业场景、安全风险管控要点以及成品处理工序、降本增效举措等，拉近家属与企业安全生产距离。大家还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引导职工家属以亲情规劝督促职工规范作业，杜绝违章，构建企业、职工、家庭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生产基层防线。

0: 在家属交流座谈会上，三名家属代表交流参加活动的感悟和体会。主办方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职工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的关心关怀，不断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我市已连续五年举办亲情助安活动，覆盖职工群众近万人。下一步，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应急局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发挥好家庭亲情的助力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安全权益，把安全劝导做在平时，做到职工心坎上，切实维护职工的家庭幸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宝公益活动走进老边区。
2: 7月4号，同心共筑中国心，健康三宝老边行公益活动在老边区人民医院启动。本次活动由老边区委统战部、老边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依托国家级公益医疗平台资源，将优质诊疗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女性群体身体健康。同心共筑中国心项目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该项目自2008年落地实施以来，先后走进西藏、四川、宁夏、山东等地，开展多场次基层健康志愿服务，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帮扶。活动当天，由省市级多学科骨干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前往老边区人民医院、柳树镇中心卫生院、路南镇人民卫生院等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活动聚焦女性健康，围绕保乳房、保子宫、保卵巢、健康三保主题，为辖区女性耐心问诊研判病情，结合每位群众身体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康养方案，同时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问诊的实际需求。除义诊外，专家团队还开展带教查房、专业学术讲座、慰问困难群众等帮扶工作，为老边区基层医务工作者搭建起高层次学习交流平台，提升本地医疗机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老边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翟月：
3: 这次公益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前沿的诊疗思维和实践经验，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了业务知识，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后续我们也会把学到的技术理念运用到日常诊疗中，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
2: 据了解，本次老边区专项公益活动累计义诊服务230余人次。同心共筑中国心妇产科专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何鹏飞：
4: 这次我们来了有42位专家，都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地的医院还有基层的诊疗终端，希望能够把这个先进的医技医能服务到基层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文旅广电局举办联通全域聚力共赢全国旅行商文旅产品交流座谈会，邀请携程集团及全国头部旅行商来营考察，并与我市文旅企业、重点旅行社、 A 级景区等共同探讨合作新路径，打通交流堵点，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繁荣。座谈会上，市文旅推介官介绍了营口山海温泉、乡村休闲、特色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多角度推介我市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特色文旅产品。携程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平台优势、目的地深度合作模式及线下渠道门店运营体系，依托线上流量优势，为营口文旅引流拓客提供数字化合作思路。同时，大家围绕精品旅游资源、线路打造、客源输送、联合推广等内容深入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座谈会前，各旅行商代表还参观了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辽河老街、西炮台遗址、山海广场等景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市现代服务学校，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强化青少年诚信意识，提升青少年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以情景剧表演、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将抽象枯燥的征信知识变得具体易懂、生动有趣。 情景剧聚焦青年借贷场景，生动演绎刻意包装个人经济状况、虚构资产资质等违规借贷行为及典型骗贷套路，明确个人征信在贷款审批中的重要参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理念，自觉维护良好信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普及征信基础知识，纠正青少年常见金融知识误区，提醒学生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隐瞒信息、投机骗贷等行为，树立科学的借贷观与消费观。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8月20

0: 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5: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你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和您在电波当中相伴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向窗外望去啊，这个雨呢还在持续的下，而且刚才有段时间下的还挺大啊，这个也是时大时小。另外，现在透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啊，比方说现在呢，在青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路面呢还是有一点积水啊，虽然没有那么深，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降雨的天气一直在持续，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不管是开车呀还是骑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这个，如果这天您没有特别急着要办的事儿的话，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待在屋里面，咱们就别外出了。

下面为大家发布一条关于将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的通知。市城市排水防涝指挥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结合营口市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城市排水防涝指挥协调机制会商研判，决定自7月13号9点30分起发布城市排涝黄色预警，将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现按照应急响应要求，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做好防护措施，可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水坝。家中如遇内涝积水，应及时的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二、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同时安排值守人员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三、强降雨期间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必要外出时在户外行走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四、园林绿化管理单位做好防风措施，对存在倒伏隐患的树木及时加固。五、公园管理单位立即对园区进行封闭，疏散园内滞留的游客，做好设施管理。六、物业服务企业做好防汛安全排查，对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特别是屋面、设备机房、专用排水设施、地下车库、低洼地带等进行重点防护，落实防汛要求。七、车辆尽可能停在高处或空旷地带，请勿将车辆停放在大树下、户外广告牌旁、地下车库等区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八、各供水、供气企业做好安全保供工作，

0: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将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的通知啊，这里面呢既涉及到相关单位啊在这种天气下面应该做的一些预防和这个准备的工作，同时呢也提到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讲，这种天气呢尽量是少出门不出门，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11:2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951爱生活啊。现在呢外面的这个雨呀、还是一直在下啊，也是时大时小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就是在这种降雨天气里面，特别是强降雨天气里面，大家呢能避免外出的话就尽量的避免外出。另外呢这个还是如果说您有事情必须要外出的话呢，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好这个交通安全还有人身安全啊。另外呢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这种强降雨的天气，还有就是说如果说遇到暴雨天气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下面的这些应急安全知识啊希望大家可以记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要关注预警的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就是在这种天气里面，咱们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天气预报啊，包括市里面相关部门发布的各种关于这个气象的一些最新的通知通告，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还有呢在暴雨天气里面啊，一定要关好室内的门窗，检查电源，还有就是不要在地下室和车库来进行逗留啊，这一点很重要。

要注意啊，要远离电力设备还有广告牌啊，因为在这种降雨天气里面，电力设备周边是不是存在漏电的风险啊，这个大家要考虑好啊。另外这个广告牌强降雨啊，包括强风会不会把它吹落吹倒，会不会伤到路边的行人啊，这些都是存在安全性的。还有就是不要在树下避雨。另外呢，就是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啊，需要有一些应急啊，还有这个抢险的物资可以提前备好，然后呢把它放在高的地方啊，以防止被水浸泡。另外呢，我们人在户外行走的时候，不要靠近容易坠物的区域，像什么电线杆的底下、广告牌下面啊、高层建筑物下面呢，咱们应该远离这些地方。

另外呢，在户外开车的时候啊，我们要绕行积水的路段，有些路段呢看上去积水已经比较多了啊，咱们就不能够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先开车，我趟一下，感觉也许差不多能过去啊，这个时候其实风险性是挺大的啊。另外，行人在户外行走的话呢，一定要远离一些下水井盖啊，包括有一些井盖呢可能已经被积水覆盖了啊，这个井盖缺失，上面打着漩涡，这样的地方咱们也要远离。

还有呢，就是在暴雨天气里面，咱们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另外，刚才也强调了，不要冒险去强渡深水区。另外呢，也要警惕啊，像一些异响、裂缝这些灾害的前兆啊。然后呢，特别是，比方说有些朋友喜欢户外活动、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在这种天气里面，在雨天，咱们就不要进山，也不要临河去露营。包括有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比方说，强降雨过去了，我是不是可以进山了呢？这也不行啊，因为山上的很多泥土啊、

型的石块啊，可能被这个雨水泡的松动了，这个时候雨后进山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另外呢，在暴雨天气里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的风险。另外呢，如果说啊，在一些农村地区啊，因为强降雨导致的这个房屋啊，出现了一些不牢固啊，甚至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的话，就不要擅自的去返回危房，这个也很危险啊。还有两条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听从指挥，有序的转移啊。如果说需要转移的话，一定要听从指挥，服从指挥，服从安排。还有就是不要在网上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啊，因为现在呢有一些这个网络博主为了流量，为了增加粉丝啊，去恶意的编造剪接一些谣言或者是一些没有证实过的消息啊，如果去参与传播的话呢，其实也会产生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啊，所以大家呢也切记啊，不信谣，不传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集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夏季里面啊，使用空调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大家都希望就是打开空调，感受一下这种夏日里面难得的清爽啊。但是空调呢，其实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除湿的功能。可能平时呢，大家虽然知道，但是用的比较少。但其实呢，除湿这种模式啊，它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温度，还能够让体感更舒适。哎，所以呢，今天首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个除湿模式会让人更舒服啊？因为夏天呢，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啊，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的感觉，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叫桑拿天的感觉。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除湿模式，它为什么就更舒服呢？夏天呢，湿度高，空气当中水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啊，就是我们说的啊这种桑拿天。那么我们说制冷模式它跟这种除湿模式有什么分别呢？啊，首先来讲，这个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啊，可以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啊，虽然也会带走一部分的水汽，但是呢降温优先，除湿为辅啊。长时间开制冷模式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室温下来了，但是呢空气依旧黏腻潮湿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等这些情况。

那么除湿模式有什么优势呢？这种模式啊，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缓的经过空调蒸发器，然后呢，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很小，体感也会更融合，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这个温湿度啊，降到 40% 到 60%， 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度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会觉得冷，但是呢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开空调的除湿模式有哪些注意事项。长时间开除湿模式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房间内的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甚至呢出现流鼻血、嘴唇干裂的情况。长期下去呢，可能还会损害呼吸道的黏膜。一般来讲啊，建议使用这种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因为空气的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呢间断的开启啊，就是开3到4个小时之后给它关闭，通风片刻，然后呢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这样的话呢，可以做到让空调给我们的感觉是既舒适

事又不伤身体。另外呢，其实空调还有很多的模式啊，如果我们充分的给它开发利用出来的话呢，也会觉得就是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感受。比方说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之外，空调的其他功能还包括凉感模式，也叫做舒适模式或者是智能体感模式。它呢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自动调节，既能够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同时呢还比较的节能啊。还有一个模式呢叫送风模式，也可以让选择让风直接吹，也可以上下左右的扫风。然后呢有的品牌呢会细分为像自然风、轻柔风啊，还有强劲风等这种多种的风速选择。另外呢空调还有一种模式叫节能模式，它可以根据室内的实际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啊，智能的调节压缩机的运行的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呢尽可能的降低能耗。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动模式啊，它可以根据室内环境空调自动的选择制冷制热或者是除湿的功能，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动手设置，省心又省力。

奢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夏日炎炎，如何健康的吹空调，但是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到节能环保呢？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几个生活方面的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方法。首先呢，就是定期的要清洗空调，哎，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之前最好及时的清理一下。另外呢，建议大家每半个月清洗一次滤网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空调当中的存在大量的这个细菌呢或者灰尘。另外呢，昼夜要开不同的温度啊，比方说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间呢可以升高到27到28度。还有呢，就是风向朝上更制冷，把空调的风向调到向上吹，这样的话呢，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这样的话我们的体感会更好。另外，虽然夏季室外高温，但是呢，我们也不能长期的就是待在空调房里面，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建议每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户啊，这个每次通风大约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另外呢，还要记得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哎，所以这个启动一次啊，这个电量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个如果经常重启的话，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啊。另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啊。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彻底断电，建议呢使用变频空调。另外的话呢，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话呢，也吹空调的时候要当心啊，因为有些人群呢身体相对来讲比较虚弱一点啊，不能够说长期的吹空调，或者说是因为为了节能省电而就是天气太热了就自己硬开。

长的不吹空调，这些都是不对的做法啊。关键呢，我们是要节能环保高效的去使用空调，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去努力的去做到的。

0: 好的，看一下北京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生活到这里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示各位好朋友，在这种强降雨的天气里面，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没有特别着急要办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就待在室内啊，尽量的减少外出啊，另外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每一天。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九五幺爱生活。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
8: 老同学，
7: 老大哥。
8: 行了，我来问。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7: 报告具体位置，咱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11: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18: 落地路口，指示拦截。
19: 哎，
11: 你是谁？
20: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再背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潇潇，今天的雨啊，可真大呀。
1: 嗯，那这个肯定是啊，今天啊，我们早晨开车过来的时候是已经依稀有点这种迹象了，但是呢，随着我们时间的一个发展啊，这个雨是越来越大了。同样呢，也是提醒咱们正在开车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一定要看好了再出发哦。那么同样呢，咱们大家，咱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说在路上走路的，都一定要常备一把伞，现在在我们的车里面，因为最近营口这个天气不一定啥时候咱就下雨了，所以说呢，大家是一定要注意好防范的，并且呢，在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会有小院啊，包括说地势比较低的一些小区的话，大家还是咱们打好提前量，做好防汛准备。
0: 嗯，没错。那其实提到了这个防汛准备呢，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尤其是作为车主朋友，停车的时候一定好好的找好角度，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哈，营口有些这个路面呢它是比较洼的，所以一下雨啊，那难免这个水往低处流，所以那块可能就是停车的话，雨是非常湍急啊，下水一时半会儿可能又下不去的情况下呢，就确实会造成一定的积水。所以如果车主朋友们觉得说，哎，我要停车，尽量远离这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咱们尽量呢停到这个不再妨碍其他人正常开车呀，也不妨碍这个行人走路的一个标准的车位，咱们往高处停一停啊。
1: 嗯，那这个肯定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是一定要把整体的，像是我们的一些车呀，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像是家里面的防护咱给做好了，给来进行一些具体的咱们注意安全。那么同样呢，其实刚刚也是会提到了许多刚刚像是我们在家里面呢，包括说是在车里面，关于这个下雨咱都一定要做好准备。同样呢，其实我也是相信啊，咱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不不得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天气出门。那咱不管是正在工作的，还是说正在忙碌到各自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朋友们，在我们咱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说开车的，都一定要慢一些。然后呢，也是倡导咱们广大的一些车主朋友们，我们文明开车，在路过一些咱们比如说在我们路边呢，包括说路过一些水坑的时候，是一定要慢慢开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上会有说是像是我们的行人，包括说我们正在行驶的一些电动车，咱们如果把车溅到人家，把水溅到人家身上，那就不太好了。毕竟嘛，现在在这个天气，每个人都会披上一件雨衣，或者说是怎样的。但是如果呢，本来人家防范的好好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一道开车过去了，给整一身都潮了的话，那真的是这一天会有点不开心，有点不美丽了。
0: 哦，对，会有这样情况发生的。然后其实佳旭呢，刚才啊中午午休的时候，在门口稍微挪了一下车位，但是实际上就用一个非常正常的速度吧，我感觉也就是20迈左右。但明明开车的过程中没觉得旁边的积水有很深，但是稍微速度一快起来，马上啊这个车子好像就有一种这个游乐园那种飞车下来喷到水池里的感觉。
1: 对的，
0: 旁边的这个溅出来的水花真的非常大，所以佳旭马上就把车速压下来了，大概压到也就是不到10迈左右，慢慢的去开。哎，我就感觉说其实把这个速度压下来确实是让我很开心，因为大概压下来没有10米远就看到有个外卖小哥啊，因为是可能送餐的原因身上湿透了，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还是那么快的一个速度，那外卖小哥肯定身上又因为我会湿透了，所以我还挺高兴的啊，就是有这个意识，就还没到人家马上就把这个车速给降下来了，没有给任何人造成麻烦。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行车的时候不管什么天气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不光是为我们自己着想，也是为他人着想。还是那句话，咱们能少一件事就少。

0: 一件事儿。而且呢，在我们的正常一些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也相信啊，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是属于，哎，我好不容易完事儿了，我准备往家开了。那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我们牢记关好门窗，把我们的车窗啊，包括说车门呐、啊，都给锁严了。因为确实是啊，之前像是我的一些朋友们，之前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那场营口的大雨的时候，应该是前年的时候，他就是忘记了，整体呢下完雨之后着急忙慌上楼了，结果车窗没关。
1: 哎呀，那我觉得这个车子里头
0: 内饰啊全都是给泡了，然后呢结果里面所有的一些像是他的贵重物品
1: 啊，
0: 包括说他平时会在车里面，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说会在车里面放一些像是我们的香水啊，包括说自己能够用得到的东西，结果当天晚上下楼的时候，因为其实他是收到车的报警了，结果他回家就睡觉了，然后起来之后一看，哎妈，我车怎么车窗没关，一下去之后里面真的是发涸了，各位。所以说呢也是
1: 那么深的水吗？
0: 对，非常深的水，因为前年那场大雨大家就已经看到过了，一瞬间这个降水量是很大的，大家是一定要注意好防范的。那同样呢，咱也不知道会不会说今年比前年更大，还是说没有前年那么大，但不管怎样事儿的，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一些像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准备呀、防范呐、都做完事之后，我觉得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应该就是说我回家之后想一想今天晚上吃点啥了吧。
1: 嗯，对。那其实提到这个吃点啥，我又想到了这个天气不好，很多朋友就喜欢在家涮点火锅吃啊，正好是我觉得这个外边呢还是偏凉爽一点，肯定今天的不敢打空调的一个情况下哈，也是不燥热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吃点暖暖和和的东西。更重要是咱们最好一站式的购齐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咱们就不要频繁的去逛街了呀，或者是去到了这个不同的商铺一家一家的去逛，确实咱们可能这个身上也湿了，还会有感冒的风险的一个前提啊。
0: 嗯，那这肯定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真的可以咱们把自己一些食材呀，包括说我们的准备好的一些美食，我们买完事之后等到家里面来进行自己的一个烹饪或者是 DIY 的一个制作。因为确实是，其实之前呢像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下雨天跟火锅来讲是比较配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也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会选择跟潇潇或者说嘉旭一样，在家里面涮的火锅，跟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咱们聚一下，同样呢咱们也是就是享受一下我们的下班的时光。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火锅的食材里面有许多啊，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昨天潇潇吃到了一家火锅，这个火锅呢他们家的一个味道包括是环境都是很不错的，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国际肥牛。然后他们家现在好像是改了个名啊，这个名小小想一想，说地理位置也是搬了，之前呢可能我们正常的是他们家肥牛是在国际酒店那栋大厦里面，
1: 对呀、
0: 但是现在换到了后楼的贵宾楼了。
1: 哦，他稍微改了一个位置，但整体来说咱们停车还是以同样的一个这个区域哈，
0: 对，一个区域范围之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啊。而且呢其实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那么大个地方，那么大个院，停车呢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1: 对，这点很好啊。
0: 对的，也是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包括说心灵上的慰藉。那他们家呢整体的一些环境小小肯定不用多说了，大家去过的都会知道，整体来讲比较安静，而且呢像是一些小料啊，包括说食材什么的算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而且呢他们家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肉类供我们选择，既会有我们之前吃到那种潮汕火锅，像是我们的食人雕龙蛋等等那种现切的，也会有我们像是正常那种雪花啊，以及说我们的肥牛啊、肥牛卷啊等等，会有许多种形式可以供我们选择。所以说呢，咱大家不管是喜欢吃肥牛卷的，还是喜欢吃那种现切的，在他们家都是可以得到的。
1: 嗯，而且其实刚才潇潇讲到的这个国际肥牛，我印象比较深刻。虽然家旭不是经常过去，但是一年到头我觉得也能吃个一两回吧。就每次进去了以后啊，就还没等入座呢，或者是 是看到菜单呢，我这个食欲就被调动起来了。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进去了以后啊，他们家那个锅底火锅的香味儿，包括说是可能整个肉的一个鲜美的情况，真的是好香好香。它和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火锅店的味道哈、有一定的差别，就是更多好像闻到了那个肉本身那个鲜甜的味道，所以去到那里呢，每次就感觉这个好香啊，什么都想吃。包括这个上了摆盘了以后呢，也比较有咱们中式古典的一些这个风味和韵味在，就那种青花瓷的盘子啊，而且一刻一个小炉子、我觉得其实吃起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干净卫生啊。
0: 没错，特别的方便，里面的一些装修啊，包括说就刚刚所提到这个小炉子，我们的一人一锅旁边那些装饰都是十分有细节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是方便的情况下，咱们在大雨过后可以去到那里品尝一下。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现在可能整体的进行一个美食分享是我们之前吃到过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如果说是在家吃的话，我会觉得就会有两个大家比较难觉得的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呢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你说咱是吃清汤的还是麻辣的，还是番茄的还是椒麻的，但是里面那些肉啊，有的人喜欢吃肉，有的人喜欢吃菜、所以说呢火锅对于我们来讲算是比较方便的一种选择吧。
1: 对，
0: 一锅下去又有肉又有菜，那么同样呢热气腾腾的，大家可以坐在我们的沙发上啊，或者说是坐在我们的餐桌前，吃着火锅喝着冰饮，然后看着电视，跟大家跟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谈笑风生，讲一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然后其实刚才潇潇讲到了，就是不同的锅底我会觉得大家这个口味上会有一定的差别和差距的。像是我完全接受不了辣锅，但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如果不吃辣锅哈，真是香味少了一半还多，而且那个焦焦麻麻的感觉呢确实可以去掉肉或者是菜一些其他的可能原汁原味儿哈，就更加的香甜更加的香辣了。然后呢我作为一个比较喜欢吃酸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其实我会觉得现在有一些商店也可以买到金汤肥牛金汤的这样的一个口味的火锅底料了哈，也同样是非常过瘾非常过劲儿的。然后其实呢家里如果大家实在是这个叫不准了，到底听谁的好呢，像刚才潇潇讲的这个锅底的口味比较多的，反而可能这个能够放锅口味的这样的一个档的格子比较少，那咱们这一次也可以说辣的来一个代表，不辣的来另外一个代表啊。咱们首先呢先这个优中选优，另外就是如果大家这个人数比较多哈，其实我觉得谁说火锅非得放到一个锅里去煮，难道不可以拿到两个锅一起煮吗？对不对？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咱们也是动动手，然后一个可能还可以放到一些酸菜呀、放到一些这个可能咱们的贝类还有一些这个蟹类，然后模拟一个家里的铜火锅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0: 是的，也是十分方便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在家里面去品尝一下，然后呢今天晚上正好下班了没什么事儿了，就在家里潜心研究美食，因为美食带给我们的力量，包括说美食带给我们的氛围，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可能在我们这个天气今天经过一天的像是我们的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说在外面可能淋雨了，回家之后心情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些不愉快，但是一口火锅下去，所有的烦恼全部都烟消云散了。那么刚刚呢也是会提到说，因为今天下雨嘛，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会有淋雨的情况，那咱们到家呢就是赶紧把湿衣服给换下来，然后咱们去洗个热水澡，之后把我们的感冒药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冲剂给它泡上，我们提前预防一下，因为自己的身体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嘛。等把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呢做完了之后，我们再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去准备好今天的晚饭。咱不管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说跟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一块儿去居住的话，都一定要认真对待好每一顿餐食。

0: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在我们的下雨天可以在家里吃到哪些美食，那我们本期的分享继续。其实呢除了火锅还有一种美食，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在工具啊条件方便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尝试的，就是我们的烤肉。
1: 哎，这个烤肉啊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实际上我会觉得如果没有个大这个棚子啊今天绝对是没有办法烤肉了，这个炭还没等生起来火
0: 就给浇灭了，
1: 被浇湿了，有可能火都升不起来了。
0: 那小小也是换一种说法就是属于拿我们那种小煎锅
1: 那
0: 去煎肉。
1: 对，那可以，那可以啊，在家里完全是没问题的。大家只要说把这个我们客厅啊包括还有厨房的窗户都打开，来了个串堂风，再把家里卧室的门给关闭好，在家里去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打开的话，恐怕咱们吃完饭之后整体的屋里也算是发了水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是家里面方便的话，可以咱们稍微开个小缝，对吧，咱们那种内开内挡窗稍微开一个小缝，然后呢我们把屋里面的空调啊包括说换风的一些系统给它打开，这样子的话也是会比较方便的。然后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可以在家里吃烤肉，其实潇潇觉得吧烤肉跟我们的像是火锅啊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对于我来讲就是一锅出，像是里面的一些肉类呀还有说我们的蔬菜呀，包括说也是可以煎个鸡蛋啊整方便面啊什么的，在里面都是十分方便的啊。同样呢美食的种类包括说咸淡口也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制的。那么其实在这里潇潇就是火锅啊跟烤肉的一些区别就是啥，一个口轻一个口重，像是火锅呢吃的是原汁原味，烤肉呢吃的就是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像是我们已经提前腌好的一些肉啊包括说我们调好的一些料汁，煎完事之后一口裹上我们的料汁再裹上一点生菜下去，饱腹感十足，而且满足感也是十足的，再搭配上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冰饮小饮料都是很可以的。那其实呢我对于在家里面烤肉啊之前潇潇真的是发生过一件趣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也不算是个趣事儿吧，给大家就是打个引号，我们来长个记性啊，如果说是今天晚上大家想要来进行在家里烤肉的话，之前潇潇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饭嘛，然后呢早晨呢早刚起来，然后因为我是跟爸妈一块居住的嘛，我爸就给我打电话说闺女啊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说不知道啊，之后我爸呢就说那这样似的吧咱买点肉回来烤，我说好的。结果我爸爸把所有的一些食材都买回来之后，我在家里面就是那个时候早上睡得懵懂的，真的是很懵，我在家里面我想的是啥，我把锅什么都给它插好，然后把锅给预热好，但是呢我忘记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0: 就是我爸爸从市场回来需要很长时间，我那锅是一直属于开着的状态，就它一直是干烧的状态
1: 啊。那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啊潇潇。
0: 对的，所以说呢也是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提醒，咱们来进行像是我们的煎炒烹炸任何啊厨房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离人就断电，离人就关火，
1: 对，
0: 这个是对于我们安全的一个保障啊。然后那天呢是啥，我是属于因为家里面嘛都会有那种吸油的隔绝的吸油纸放在我们的这个锅上面，然后把肉进行来进行煎烤会更加健康一些，我是闻到了纸的糊巴味儿，然后呢我那一瞬间我就过去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沙发上眯着的，因为确实刚起来，然后整体的闻到味儿我以为我是在做梦，但是一想不对呀，我好像是开锅了，我就一个箭步冲到了厨房。这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敢跟我爸妈说，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家里面进行烹饪呢包括说下厨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用电用火包括说咱们其他的一些像是我们的工作都一定是要注意好防范的。
1: 还真是，然后其实啊潇潇给大家这个敲响了一个警钟吧，也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说把这个火给忘记了。其实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这个负面的案例，都是因为粗心大意可能把原本应该注意好的事情忽略了，像是下雨了结果就窗户留着小缝啊忘记了，或者说是我们在一个保温的状态下一直开着火，但实际上人可能比较乏累啊这个暂时的休息了，其实这些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其实头几天我还有个好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本来是打算说接老公啊这个下班，因为老公可能这个离的地方比较远想去接他，但是呢又答应 定好了老公说晚上要给他做一顿大餐，他说不然的话我先拿这个高压锅啊，我就给他烧着呗，然后我这个可能把牛肋条啊或者是排骨放进去压着，等我见完他回来了，是不是这个稍微再一烩菜，把这个汤倒出去，放点一些胡萝卜或者放上一些小白菜，再煮个3分5分就可以了，就结束了呢？我就马上跟他说，我亲爱的不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啊我了解到了高压锅其实算是这个爱厨房爱下厨房朋友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厨具了，
0: 一个帮手，
1: 确实它可以把肉啊还有菜压得非常的烂，非常入味儿。但本身来说呢，它可能这个高压锅就压强就很高了，更重要是它是烧明火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它就烧着明火，难道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吗？我说哪怕哈，就让老公回家了以后今天晚上不吃了，或者说是可能咱们多等一会儿稍微饿一会儿，咱们也得把这个安全隐患降到最低。我说不

0: 要这个人走了，高压锅的这个火还烧着。他说你说的有道理。那最后那天呢，也是接完了对象了以后，然后再紧接着做了个餐，其实也就晚吃饭了一个小时左右。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不要因为这一个小时啊，就是冒一些险。哪怕就那天他可能烧着，但回来了以后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但你能确保就次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万一你说这个像刚才小小讲的这样，里面汤汁没有了或者怎么样，它烧干锅了，哇，那这个里面本来还有那么大的压强，一旦爆了，它要比这个干烧锅危险情况要高很多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咱不管说是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当然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么聪明这么机智是肯定不会的，但是咱们还是要适当的把这小弦给绷一绷，用东北话说。那么刚刚呢也是分享的挺多的，其实呢在今天这样式的天气啊，其实每个人对于上班啊，包括说在家里面，肯定都是有自己的事情的。大家呢不要被这个天气所影响，咱们该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咱们把事儿完完事儿之后，我们就赶紧回家待着。那么同样呢，也是一定要在我们今天出门之前，包括说准备出门的朋友们，刚刚打开咱们 FM9.1 应用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是一定要想一想，哎，我家里面门窗到底关没关呢？我外面的衣服收没收回来呀？这些提前工作我们都是一定要做好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讲了许多啊，那么看时间，咱们上半场的时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微我们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进入广告，咱们下半场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报告具体位置，咱们不坏蛋您与师傅路交汇口。
1: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7: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8: 哎，
4: 你是谁？
1: 哦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凄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

0: 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香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白米，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4: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吗？
5: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
4: 他
5: 们仨都知道。

0: 欢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音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肖肖。
0: 那下半段呢，精彩依旧，继续和大家分享很多咱们音口新鲜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包括也是和大家分享分享荣妹陪你看世界的玩块。其实昨天啊，晚上下班的时候呢，佳旭哈，就是去到了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说句实话，好长时间没有看电影了啊，就感觉说真的挺新奇的。同样呢，也是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看电影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温馨。昨天看的是咱们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功夫女足》，具体的一些细节呢，佳旭就不和大家剧透了，挺烦人的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新鲜感留到电影院去和大家这个亲自去揭晓。另外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和感触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没有想到说电影院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那看时间呢，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确实放暑假了，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家长朋友觉得说，哎，在家待的时间挺久了，逛完商场了以后，吃完美餐了以后，再看看电影，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消遣。那昨天其实我会感觉到

0: 很多这个好玩的梗啊，家旭有的时候会笑，有的时候不笑，但小朋友真的笑得挺开心。而且整体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喜剧的片子嘛，没想到呢，有个家长他作为妈妈对小朋友说，哎呀，我儿子这一场电影好像他哭了两次。我当时会觉得为什么要哭呢，原来是这个小朋友啊真的特别的有集体荣誉感，也同样非常的替主角去着急，说输了两次场这个球赛呀，给小朋友急得受不了了。我就会觉得说啊，小朋友真的是特别可爱，然后特别单纯。同时我会认为说，咱们可能在营口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一点以外，不妨带着他们去到一些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啊，去转转，去看一看。还有就是我也了解到最近这个天气啊确实经常下雨，所以可能这个飞机会受一些天气原因影响起飞呀、啊、可能会这个延误或者取消，但相对来说大巴车啊这个出发的话会更加的稳定一点。
1: 是的、确实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啊正好说是我的宝贝放假了，我正好还有时间，最近营口的天气也不是太适合出去玩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宝贝儿出来到我们的一些省外呀，包括说到我们的草原去玩一玩。那提到了草原呢，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一定不陌生的，确实是最近正是草原观赏的比较好的时节。悄悄有好多朋友啊最近都是去草原玩耍了，这真的是给潇潇听的心都痒痒了，也想跟着出块一块玩，但是没有办法得上班啊，得通过声音陪伴大家呀，也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最近关于草原的一些全新团型，也是开启我们的柔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红带旅行社最近带我们一块来到乌拉盖大草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行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整体的一些价钱就是1000块钱左右，千元好园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这个地方呢真的是这句广告词大家我相信耳熟能详了。
0: 对啊，
1: 里面的性价比十分高，1000块钱出头就可以来到草原进行一场4天3晚的旅途了，里面的一些野狼谷啊，包括说我们的起源部落呀，都是会有的。
0: 对，然后其实啊，我相信很多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些听友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草原了解到了，但实际上不是说7月9号发最后一班团行吗？但实际上啊，咱们先是跟着红台旅行社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有很多游客朋友们这一次出发刚刚回来，就感觉说玩好了，玩嗨了，又把这样的一个行程介绍给了周围很多亲朋好友，因此又有很多的朋友又想报这个乌拉盖的行程了，所以咱们再额外再给大家新增一期哈。如果大家在暑假期间时间对得上的话，一起出发去一趟草原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先说价格啊，原价是1480块钱每人，那广播听友玩这营口的福利是每人立减100元，是1380的价格了。然后其实大家也要想要了解说，那都知道内蒙古啊这大草原特别的漂亮，但实际上我也了解到了可能呼伦贝尔的名气要更大一些啊，怎么没有去呼伦贝尔呢？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这呼伦贝尔要离咱们营口更远一点了，咱们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更想要有这个性价比，对不对潇潇？用更少的钱更少的时间，咱们玩到同样的一个效果，欣赏到了大草原的这个一望无垠的感觉，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其实呢再次和大家这个分享分享，就是分享到了这个乌拉盖，这里是10年前的呼伦贝尔，也是同样最后一片没有被开发的草原。那乌拉盖大草原是大家一辈子真的推荐值得一去的地方，它在北纬45度，可以给大家带来夏季的清凉，同时呢这里一片远离喧嚣，是空气清新的世外桃源，而且这里还有天然的草原的风貌啊，是保存非常完好的黄金牧场之一。同时我们的电影《狼图腾》拍摄基地也是在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大家呢其实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草原的这个魅力，同时也可以感觉到草原与天相接的这种清新的感觉。然后我相信啊，大家对于这个具体的行程肯定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和潇潇在节目中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咱们可以去到乌拉盖湖，这里是水肥草美，牛羊成群，美不胜收，拍照的绝佳场景之一了，而且还可以来到可汗山的景区。那我们来到了这个草原的圣地，在山脚下放眼望去啊，真的是草原风光尽收眼底，心旷怡怡。我们还可以探索到神秘的沙海，那就是东北地区非常大的沙漠带，号称东北第一漠的银沙湾景区。在这里啊，大家可以乘坐大脚怪啊进行沙漠越野，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刺激，还可以体验滑沙的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 是红台旅行社给大家包含在内的，不会进行二次的收费了。那来到草原一定给大家一个难忘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大家可以喝一些下马酒啊，然后同时我们还可以收到咱们我们景区工作人员给大家献的哈达，真的是感觉到大家当地人这份热情，同时还可以赠送一只价值2680元的烤全羊啊，可以欣赏到非常纯正的烤全羊的仪式了。那美食方面，其实我们还可以品尝到麦饭石的小火锅，可以吃到这个一些铁锅炖啊，特别的有当地的风味和特色。不要担心说本身就是1000块钱刚出头，而且还是大巴车的行程啊，肯定是不是吃的挺糊弄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大家其实确确实实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尝一尝，然后这样的一个4天的行程整体来说也不会太辛苦，大家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一个地方可以去，不会说某一天或者说是可能某半天哈专门就坐车了，一点意思没有。所以这趟路程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无论是说咱们的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小孩啊，又或者是一些可能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的魅力，真的是太过瘾了。
1: 嗯，是的。

0: 声。
1: 好的，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条精彩的路线，同样也是坐大巴车的行程啊。那价格方面也是原价1480块钱，每个人广播听友立减100块钱，变成1380的价格了。大家伙呢可以去到另外一条路线，特别的清凉解暑，同样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文呐、自然风光也是少不了的。它就是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了。
2: 是的，这一条路线呢也是十分的具有民族特色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因为不光我们可以在行程里面感受到朝鲜族民俗园的文化，更是可以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网红弹幕桥啊，包括说我们的朝鲜族夜市去打卡一波美食的米酒、米肠、火辣鸡爪，以及说当地的烤肉都是十分正宗的。那其实呢，我相信肯定会有许多的一些我们听众朋友们，包括说潇潇身边的朋友们，对长白山这个地方都是十分向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来到长白山指定是得去天池吧，但是我们能否看到天池的全貌，说白了这个纯凭点子。如果说那天的天气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天池的一些美景啊真的是尽收眼底。但如果是比如说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些天气的话，那可能像是我们的一些美景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美貌就会被遮盖住了，因为可能会有上面一层浮云在上面来进行遮着，我们就看不清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说白了遗憾也是一种美。在我们的天池旁边呢还会有一些许多的一些特产，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说过的，什么天池水煮鸡蛋呐、天池水煮玉米等等啊。
1: 对对，
2: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1: 还真是，然后潇潇其实说的很实在，我就想到了拿另外的一个物品来进行比较，也许不是特别恰当，但是能够体现出来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盲盒。那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在玩这个抽盲盒的过程中，肯定有固定几款是很喜欢的都可以接受，但肯定有几款啊，或者固定的一款两款的觉得说这有点丑吧，我不想抽到这几个。但是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很随机，你不知道到底可以抽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那抽到不喜欢的其实也不用太沮丧，因为它被设计出来了，证明肯定也是有一些朋友固定的这个群体也比较喜欢它，而且这个未知的感觉其实是最迷人的。那讲到了我们长白山，确实它是比较受自然这个天气影响，难道就是下雨或者有雾了长白山就不漂亮不美了吗？其实也不是啊，攀登的这个过程中啊，咱们本身去看到沿岸的美景了，这个过程就很解压，非常的开心。那哪怕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清晰的天池，难道我们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觉得说，原来这个下雾的感觉也挺漂亮，下雨的感觉也挺漂亮，可能你特意去遇这个没有看到天池的感觉也不一定遇得到啊。所以咱们也是开播盲盒，咱们会尽量选择天气比较棒的时候一起去出发，所以到时候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缘分啊，一次性的可以看清天池，如果看不清也没有关系，因为确实这个长白山离着咱们营口并不是很远，有机会的话再去啊也是完全可以的。然后这次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其实除了看长白山以外，还有非常多的美景等待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打卡。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咱们一次性去到长白山确实比较遥远也比较辛苦，所以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第一天路线就是先去知北村。那这个知北村呢其实这个文旅方面做得非常棒，而且有这个特色的怀旧的一些古建筑，大家好像穿越到了供销社呀，感觉一下这个里边的卖冰棍啊或者一些老式的物件，咱都不是说梦回千禧年了，就梦回可能80年代
2: 了。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80后啊，或者90后或者70后吧，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年童年的回忆是非常有感触和感情的。包括我相信啊，潇潇其实现在每个人都不太亏嘴了，你现在感觉说哎，我晚上不然点个外卖，其实这个外卖可能人均都能30-50的，也是完全可以的，很好吃，但是我们照样会被可能5毛钱或者1块钱一包的辣条迷得走东道，就说哎呀这味儿真棒，这不我小的时候这个味道吗，一模一样哈。所以确确实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些童年回忆，童年印象中美食味道的独特魅力所在吧。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去到了重头戏，就是先去长白山看天池，然后咱们还可以去看看附近的一些地方哈，给大家留足了浏览时间，不会走马观花啊。
2: 是的，咱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一些其他的地方都是哪里呢？
1: 对，
2: 刚刚所提到了，咱们从天池出来，但是呢，长白山景区包括说周围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景点，它不光是只有天池，像是我们的瀑布啊、巨龙温泉群啊，以及我们的小天池啊、绿渊潭等等，这些都是它当地的一些自然的景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刚刚呢，也是会提到说晚上啊，咱们会带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的网红弹幕墙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白天我们溜达完自然风光了，晚上去带我们感受一下都市魅力。那等到我们可能第三天的时候呢，就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来感受朝鲜族的文化了。首先早晨起来还是坐我们的空调大巴来到了朝鲜族民俗园，在这里呢可以体验朝鲜族的民俗歌舞以及说各种的游戏活动，里面会有许多的一些主题园区，并且呢像是在里面更是会有许多的迷人的故事啊，朝鲜族的歌舞啊，以及说原生态的生活习俗，会有 NPC 在里面给我们进行表演。大家呢可以在民俗园里面租聘服饰，穿上朝鲜族的服装，学着简洁明快的舞步，当一回朝鲜族人，感受到咱们歌舞之乡的魅力。而且呢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身着盛装的朝鲜族同胞都会聚集于此，在欢乐的一些乐曲中翩翩起舞，共度美好时光。那在我们的一些上午感受完民俗之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整体的水上市场去感受像是里面的烟火气息。其实呢在水上市场是主要以我们朝鲜族美食为主的，里面的米酒、米肠、打糕、紫米饭、朝鲜泡菜、土豆饺子、七彩油条，每一种我相信大家看到了都会想去品尝一下。那同样呢咱不光说是会有美食歌舞的一些感受，如果说是带着小宝贝的一些朋友们，更会有咱们高等学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为了大家去打卡延边大学。
1: 对，然后大家也知道啊，就是一些这个高等的学府其实环境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而且其实带着小宝贝啊，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激励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咱们可能更多的给他灌输说咱们尽量的要做一个好好学习的人嘛，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更加的富足。但可能很多时候小宝贝比较贪玩，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学习，想玩手机，想玩游戏，想出去玩，但实际上咱们也是要做到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不能光是贪玩了，咱们也一定要学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那其实确实逛一些这个211这样的延边大学啊，可能咱们也是边逛边玩，给孩子从小树立一个比较好的梦想，也是有一个内驱动力啊。紧接着咱们又去到了老少咸宜的西市场了，它其实是这边一个非常大的农贸市场，朝鲜族特色的美食

0: 好，通过咱们的公众平台进行留言和互动了。紧接着咱们还可以去到天池大桥好好的转一转逛一逛啊，然后最后咱们还可以去到海龙湖的景区来感觉一下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些文旅哈，是因湖而生的柚子各成一派。最后咱们吃完午餐就会回到温馨的家里了。总共一个是一个四天的时间哈，每一天都比较的有意思，也不会感觉到很无聊，比较这个干巴巴的干瘪的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我和潇潇刚才给大家介绍两条行程啊，都是1380广播听友立减完100元以后的价格了，可以去到内蒙古的乌拉盖大草原，同样也可以去到长白山加延吉好好的转一转走一走了。大家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
1: 是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店铺去详细咨询，或者说是现在实在不想动了，我们打个电话或者说加个微信，我们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么其实呢，在现在这个天气里面，还是我们反复强调大家在我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呢下午一定要出门的话，我们可以先等待个10分钟左右，我们看天气如何，或者说是我们提前出发打好时间的一个提前量，不要在速度上去找。那在我们行车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看看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我们道路两边呢有没有积水，在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上有没有行人，有没有我们的电动车，要注意不要把水溅到他们的身上。毕竟啊，现在的一些雨水呀，包括说整体的一些路面不算很干净。那么看完时间呢，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通过 FM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电台，通过声音陪伴大家。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 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

0: 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51信息快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降水量已达到10到20毫米，预计未来2到3小时，上述地区还将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建议相关部门采取以下措施：一、

0: 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低洼易涝区的积水规模扩大，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被困的风险较高。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低洼水浸区域室外用电设施可能存在漏电隐患，周边行人有触电风险，影响高空户外作业安全，老旧房屋围墙、挡土墙倒塌的风险较高。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相关部门应做好城市的排涝工作。2026年7月13号。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6: 这里有海滨温泉，
5: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7: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6: 百年港城，
5: 水产鲜美，
7: 稻米飘香，
5: 水果甘甜，
6: 这里是大美营口，
8: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9: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石蕊。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节目中。那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连线一位嘉宾哈，跟我们大家伙呢来聊一聊有关于温泉的相关旅游特色。那么我们连线到的呢，就是咱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的销售经理马小梅，马经理，来问候一下，马经理您好。
1: 您好，您好。
0: 那马经理，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天气哈是有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想要问问您，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现在到那里去泡温泉的人多吗？
1: 也是比较多的，下雨呢也是另外的一种体验，可以体验的在山林中泡着温泉，哎，天空中下的这个小雨都对客人是没有影响的，都可以正常泡
0: 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当然，如果此刻您还没有到咱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去泡温泉的话呢，那么现在我们建议您是居家的哈，因为今天报的呢是有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但如果说您已经到了悦龙庄温泉酒店了，或者说现在在去往悦龙庄温泉酒店的路上，马上就要到了，心里正合计说：“哎呀，这大雨天的，我还能泡了温泉了吗？是不是泡？”不了了呀，我用不用赶紧回去呀？那我们的经理跟您说了哈，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在今天还是正常营业的，而且在雨天里面泡温泉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是吧，马经理？
1: 对的，对的。
0: 啊，那今天
1: 的空气包括我们的水温都是可以保证的。
0: 空气和水温都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连线了马经理呢，也是想和这个马经理哈来聊一聊咱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其实说到温泉，我记得在之前我们跟咱们的这个经理们聊天的时候哈，还曾经说过，说好多人误以为泡温泉就是冬天去泡是最好的时节，但其实则不然，一年四季都是泡温泉的好时候。所以呢，节目开始想请马经理跟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咱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好吗？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呢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呢位于辽南温泉旅游胜地营口双台镇塞拉普温泉小镇。我们酒店的建筑面积呢是在22.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整体的建筑风格呢为清代仿古建筑，古色古香，低调奢华，具有皇家风范。
0: 这个是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的一个概况哈，和大家伙来介绍一下。那有的朋友可能一提到悦龙庄温泉酒店，即便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伙在介绍咱们的悦龙庄温泉酒店，但可能还会有朋友说，哎，悦龙庄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还挺新的哈，它是哪儿啊？是新开发的吗？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它原来是叫什么来着，马经理？
1: 我们原来呢的名字叫营口益丰天目温泉，从我们的23年更名为悦龙庄温泉酒店。
0: 一提到益丰天目，这把大家伙就知道了啊，原来就是那儿，没错，咱们现在呢是更名为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那马经理，你看刚才呢我们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的一个大概的情况，让大家伙了解。那就像我节目开始时说的那样，其实之前我们的销售经理在做客节目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好多朋友对于泡温泉有误区，觉得泡温泉呢是冬天去泡是最好的，好像夏天不是一个合适的季节。但是其实泡温泉一年四季皆可，而且一年四季都是有好处的。那您就这个夏季泡温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夏天温泉尤其是在三伏天，我们泡温泉呢可以去除我们身体里的湿气、寒气、 包括如果有风湿的朋友，
0: 嗯，
1: 啊，都是比较有益处的。
0: 嗯嗯嗯，所以
1: 像我们的运动啊，运动性损伤、神经性损伤，嗯、早期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哎，都是比较适合来泡温泉的。
0: 嗯，所以说在夏季也是适合泡温泉的季节，只是根据这个水温呢、啊、包括您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泡的时间不要太长，这样就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泡温泉呢、嗯、我们也不建议长时间去泡，因为容易引起这个心脑

0: 血管的疾病嘛。
1: 嗯，那大概是泡多长时间是最好的呢？就一次
0: 15到20分钟。
1: 哦，一次泡15到20分钟，然后就出来休息休息，是不是？
0: 对，我们也是依山而建的嘛，也可以到我们的温泉去，哎，去逛一逛，看看其他的景区。
1: 嗯，哎，那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要聊一聊了。说呢，泡温泉最好的时间段是15到20分钟哈。我们泡了15分钟之后呢，说出来溜达溜达。那么咱们月龙庄温泉酒店有什么溜达的地方呢？跟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的温泉区呢比较大，我们有室内的池塘泡池，有室外的。我们室内先介绍一下我们室内的，室内呢有13个泡池，包括我们的理疗池、特色汤区，特色汤区呢有红酒浴、牛奶浴，像我们的薰衣草，哎，这种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的，我们的室外呢也会分为5大区域，哎。有休沐，九龙汤区、八旗汤区、玉林苑、三谷溪泉，这都是我们长时间泡完温泉以后呢，可以去哎散步去逛一逛的这些区域。
1: 啊，哎呦，真好！我记得咱们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哈，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曾经到咱们月龙庄温泉酒店呢去做过这个沉浸式的打卡直播啊。当时我记得我们场外主持人远方还特意说，秋天嘛，落叶很漂亮，还特意说咱们的工作人员说，你别把那叶子扫得这么干净，说这个有叶子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当然那个时候是秋季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溜达的时候，咱们月龙庄温泉酒店周边的，就是包括咱们里面的这样一些景色，还有什么特点，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们温泉酒店呢，一年四季每个季节的景色都不一样的。像春季，哎，花开了，这个泡池里可能就变成了花瓣浴。
1: 哎呦，
0: 到夏天了，哎，这个树叶子绿了。在我们的所有的泡池的绿植覆盖呢，也会在80%以上。阳光充足的时候，我们夏天泡的时候，它也不会太热，因为有我们的一个树叶去帮我们遮挡阳光。秋天呢，我们的整个园区就是，该黄的黄，该红的红，景色也非常漂亮。到了冬天呢，哎，小雪花下来的时候，那树上也会挂上我们这个像雾凇的感觉。
1: 就是这个景色是很漂亮的哈，是可以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每个季节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
1: 啊，这就马经理这话咱听懂了，就每个季节都不一样，所以去咱们月龙庄温泉酒店绝对不可以只去一次，是吧？
0: 对对对，每个季节都要来体验体验。
1: 对，每个季节都要去体验一下哈，这个去看不一样的风景。说到这个打卡体验啊，又说到这个拍照，我就又想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去年去直播的时候一个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咱们有一个无边泳池。说这个
0: 对，
1: 说这个泳池是我们照相打卡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那当然今天肯定也有刚刚打开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咱月龙庄温泉酒店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所以咱们这个无边泳池这一块，这个马经理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除了这个无边泳池，好像我们还有其他的游泳区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0: 提到月龙庄温泉呢，就一定要提到我们家这个网红的无边际泳池。它是在水里，它是看不到边的，可以感受在大自然里游泳。我会经常跟客人介绍，咱们在无边泳池游泳的时候，当你出来换气的时候，你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和室内的泳池，你换气呼吸的那一的时候，那个空气啊是相当清新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的到每个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在无边泳池是可以看到晚霞，看到日落的，很漂亮，很漂亮。
1: 这个很漂亮，无边泳池哈。
0: 对，无边泳池，包括我们室外的无边泳池呢，它也是温泉水。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室外的这个无边泳池。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说想要游泳的朋友，我不去这个无边泳池游泳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泳池？
0: 有的有的，我们室内呢还有一个标准泳池，是16乘以25的。这个泳池呢，我们家的特点就是都是温泉水。
1: 所以大家伙儿想在室外游，咱们就在室外游，有这个无边泳池可以打卡，尤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非常出片儿哈。

0: 对，相当出片，相当漂亮，一定要体验。
1: 这个一定要体验。然后再有呢，就是室内泳池。室内泳池大家伙说我不想在外边游泳，那么室内泳池也是可以的，不管哪个泳池都是咱们家的温泉水。那说到这个游泳哈，这个马经理，接下来呢咱们就得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票的问题了哈。很多朋友说比如说我不会游泳，那我只泡温泉，这个怎么收费？还有人就会说哎，那我还想泡温泉，我还想游泳，我两边都想玩，那这个是怎么收费？我是一票就可以通啊，还是我还得再买一个游泳池的票？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天去哈，我纯游泳，这个无边泳池太好了，我就想到那里去游泳，我不泡温泉，我只游泳，那么我可以单独买这个游泳票吗？就是在这个票务上的性质这块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们家的温泉票呢是一票通的，像我们的要说冬季呢，有泳池、泡池、休息大厅、室内的儿童淘气堡、汗蒸房，哎，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夏天呢，又多了一个项目了，这是非常受广大朋友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室外的戏水，加上我们的这个戏水项目也是全部包含的，这在我们的门票里，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的。
1: 啊，一票通，
0: 一票通。
1: 嗯，就是只要买了这一张票之后，然后呢，你是想游泳游泳，想温泉温泉，啊，怎么着都行，怎么玩都行，是不是？
0: 绝对够您畅玩一整天。
1: 啊，那说到这个一票通到底，可能很多朋友又要问了，说那你看马经理说绝对让你能畅玩一整天，那一整天肯定有吃饭的问题了，我不能光泡光游我不吃啊，那么在吃饭这块也可以一票通吗？还是说我得单独再重新这个购票啊，还是说怎么着？这个这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家很人性化，我们有温泉一票通，我们还有温泉加上自助餐的票种。
1: 嗯
0: 嗯，有自助午餐的，温泉加自助午餐，温泉加上我们的自助晚餐的这两种形式。
1: 嗯
0: 嗯，
1: 所以大家伙要买票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说，这个我可能泡不上一天，我就泡个半天我就走，不需要吃饭的话，那你就买那个温泉一票通，这个就够了，是吧？
0: 对的。
1: 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但我得吃顿饭哈，我吃顿饭，我可能是从上午泡到下午，我需要吃中午饭，那么你就套一个中午餐的这么一个一票通。然后呢，你说我是下午1点多钟过去的哈，我可能晚上7点多钟再走，我需要在那吃一顿晚餐，那么我们再就是套一个这个晚餐的这个自助餐就可以，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那说到这个自助餐，咱们这个自助餐里面都能吃到点啥，跟我们说一说。
0: 那我就来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助餐的产品。
1: 好，
0: 我们自助餐呢有8道热菜，热菜会包括像我们的炸松板鱼，本地的松板鱼，
1: 嗯，
0: 红烧肉焖蛋，
1: 嗯，
0: 哎，有的时候会上一些我们的当地的小海鲜，扇贝啦，蚬子啦，哎，像我们的鸡腿儿啊，嗯，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再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时令蔬菜，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每天的热菜，
1: 嗯 嗯，
0: 还有凉菜呢，每天还有8道。啊，8道凉菜，
1: 嗯，
0: 还会有8种主食，
1: 哦，
0: 像我们的米饭，哎，黄米饭，
1: 嗯，
0: 各种的小馒头、花卷儿，
1: 嗯，
0: 当地的地瓜，小望海地瓜比较有名的，
1: 嗯
0: 嗯，还有两口铁锅炖，铁锅炖，芸豆炖土豆，
1: 哦，
0: 啊，
1: 就是听着。还有是吧？再给我们继续说。
0: 还没有完，
1: 嗯。
0: 我们呢还有个这个现煮的麻辣区麻辣粉丝啦，哎，煮一些麻辣烫啊，这都是可以现煮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水果、小吃、饮料，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哦，这些都是在，就是我要是说想要包含一餐这个自助餐，都是包括在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吃的东西。
0: 温泉加我们的自助套票都是包含的。
1: 哦，哎呦，这个就听着就感觉挺好吃，就是在
0: 价格也很高。
1: 对呀，就是在这个自助餐吃，不光我们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
0: 好，对，
1: 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哈。所以你看，在这个炎炎夏日来临的时候，如果大

0: 家伙想要体验一下在夏季泡温泉是一个什么感觉，那么就可以到我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哈，到那里呢去泡温泉，到无边泳池那里去打卡。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要在那畅玩一整天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套票一张，就是连着午餐或者晚餐的这样一个票，就也是这种一票通的，就是非常人性化，想吃饭的咱就套个带饭的票，而如果说我不想吃饭的呢，那咱就直接套一个温泉的票，这样就可以了。那以上呢，这个马经理我们提到的其实都是一日游。
1: 对对，
0: 对，就是我到那去，早上去晚上回来，或者下午去晚上回来，这一天保证能玩得特别好。马经理刚才也说了，保证你这一天畅玩啊，特别好。那可能还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夏季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营口哈，你看有这么几大玩嘛，去海边赶赶海，然后呢吃一吃我们新鲜的海鲜和水果，还有一点呢也是想来体验一下温泉。那么他们泡温泉呢，可能就不是当天去当天走了，可能就需要住宿了。那这样哈，马经理，我们呢先进一下半点广告，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回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有关于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的住宿问题，好吧？
1: 好的，好的，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住宿。
0: 好嘞，好嘞，那我们半点过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8: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8: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8: 这里是大美营口，
1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介绍的是咱们营口月龙庄温泉酒店。在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之前呢，先来和大家说一则通知，营口市图书馆临时闭馆通知。尊敬的各位读者，参照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为确保读者人身安全，图书馆自7月13号12点起实行紧急闭馆措施。闭馆期间，馆内所有线下对外开放服务、线下活动全部暂停。请广大读者密切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动态，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所以在这里呢，赶紧把这条通知哈，第一时间通过我们951的电波呢，告诉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今天下午原本还有打算说想要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朋友，跟您说一下，从今天12点开始呢，这个图书馆是紧急闭馆了啊，是闭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下午原定想要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朋友，大家伙呢就先不要过去了。好了，那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这个连线到的呀，是咱们营口月龙庄温泉酒店。

0: 店的销售经理马小梅马经理，请她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继续问候一下马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嗯，那马经理，你看在广告之前哈，咱们聊了聊这个一天游的，就是这一天去咱们悦龙泉这个悦龙庄温泉酒店哈，我们怎么个玩法？那如果有一些外地朋友说想要在那住宿的，那有关于住宿的问题和吃饭的问题，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
1: 住宿呢，我们家分很多种这个产品，像有我们的私汤别墅、汤屋、汤院。哎，这个房间内是有泡池的，室内室外的泡池，私密性也相对于更好一些的。我们家呢还有大型的别墅，像可以供这个家庭游、团建游的这种，聚会的这种。房间内呢会配备厨房、KTV， 哎，供大家娱乐的。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这个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个博新居。博新居这个产品呢是在我们去年十月份装修上市的这个产品。博新居的客房呢是包含我们一日三餐，早中晚三餐都是给它个包含了。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入住期间的不限次数的温泉，这个性价比超高。我们购买了这个博新居的客房以后，我们的这个餐玩也就是都包含在内了。
0: 那这个博新居也是我们主推想和大家伙介绍的哈。这个博新居它的这个住房特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房间？
1: 我们这个博新居呢房间都是标准间、大床房，以这两种房型为主。但是这个房型呢还有一个区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景观。我们的朝南侧的这个房间呢我们命名叫山景房，我们通北的呢叫我们的湖景房，北侧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博新湖。
0: 所以每一个房间有它不同的特点。这个博新居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间，里面呢就有了如果您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哈，可能就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就是韩三餐。
1: 对
0: 这个韩三餐，我现在还记得就当时我们的嘉宾说韩三餐的时候，我当时就听说是这个有什么朝鲜拌饭之类的，我还以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后来这一介绍说是韩咱们早中晚这三餐哈。那接下来就想请我们的马经理这个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如果说入住这样的一个房间的话，就是有这个含三餐，因为这样大家伙就会很方便嘛，就不用天天想着说我早中晚吃点啥，好好玩尽兴的玩就行了。那我们这个含三餐，这三餐就早中晚里面内容都包括什么？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自助那样吗？还是说其他的？
1: 对的对的，和我们的这个门票包含的自助餐的餐品是完全一样的。
0: 就是早餐，那个早餐、中餐和晚餐全都是自助的。
1: 对对对，游客到酒店了以后，可能说有一些游客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不太了解我们当地能吃到什么，能玩到什么。到我们的悦龙庄选择了博新居以后，就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吃和玩儿了。
0: 这个博新居哈，就是刚才马经理也说了，说这个呢是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到这里来就是大家伙很安心，玩起来呢就是很舒服哈，这个三餐也包括了，什么内容都包括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于来说呢会玩的会轻松一些。那马经理是这样哈，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到了这个营口之后，我不想吃这个自助餐哈，因为营口你看好吃的什么海鲜呐 什么什么的哈，说我想自己做的话，我们有房间包括厨房的这种就可以让自己做，或者营口嘛离不开烧烤哈，或者提不提供有的朋友说我带着点肉什么去烧烤，这方面可以满足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尤其是我们这个私汤别墅的客人对这样的需求他特别喜欢，在院子里泡个温泉，我们有这一方小院在院子里，三两个好友弄个小烧烤喝个小啤酒， 很多客人会选择的。
0: 嗯，所以这个大家伙就是。

0: 随意哈，你想方便一点，咱们就这个含三餐的啊，弄这个含三餐的。你说我想这个大家伙儿团聚到一起哈，自己弄点吃的，那么咱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房间。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提到食材的问题了，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外地游客嘛，哈马经理他不像是说咱本地的，你说本地的我想烤牛肉，我自己可能从家带个炉子带点肉咱就过去了，那你说外地的他也不可能带炉子来，这是首先了啊，是不是？然后食材上呢他自己可能也不太会准备，那么如果面对这样有需求的客这个游客的话，我们这边有什么帮忙的措施吗？
1: 我们也会很贴心的为客人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烧烤炉。烧烤炉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在炉子上的网和炭我们酒店都是有售卖的。烧烤的食材这个肉品我们也是有提供的。
0: 就是咱们是提供，咱们是帮助他们去买，还是说咱们这个酒店自己就有？
1: 我们酒店也有。如果说不符合客人的这个需求呢，我们也会推荐到我们周边就近的这个市场去购买。
0: 哎，那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你想在酒店买，酒店自己也有给你提供。
1: 对，
0: 如果说我想买更丰富的啊，酒店这些我还想吃点别的。想吃什么跟咱工作人员说，咱们也可以帮忙他去买。
1: 对，会推荐您，就近的可以买到这些我们想要的食材，都是很方便的。
0: 哎呦，这个还真是挺贴心的哈。那还有一个哈，就是有一些家庭游。这位马经理，就是家庭游可能就是刚才咱说的有那个别墅区哈，您还是提到一个别墅区。 对，就大房嘛，能容纳个，咱别墅区最多能容纳多少人？
1: 能容纳14人。
0: 14人啊。
1: 对。
0: 那我们一大家子或者几家凑到一起，我们也不想吃烧烤，然后呢也不去吃那个自助餐，我们就店长哈自己做一点儿。咱们这边有什么锅碗瓢盆啥的吗？
1: 我们这个别墅区内呢都配备厨房，像冰箱、电饭煲、这个厨具和我们的锅碗瓢盆都是提供的。
0: 这个也很好哈，锅碗瓢盆、冰箱、厨具什么都有，那几大家子去就有一点像那个民宿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为大家提供了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餐具。食材是客人自己带的。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自己几家人或者是一大家子哈，尤其在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哈，我们到那里去，然后自己做吃，这边我们吃着饭啊，这边这个 KTV，
1: 唱着歌，
0: 然后那边打着麻将。
1: 是的，是这样的，这立马有画面了。
0: 对，这一下就有画面了哈，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的选择。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周边人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得到，尤其是家里的一些刚刚退休的哈，这个家里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刚刚退休的就会说，哎，那个最近在哪呢？哎，我没在家，你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啊？那个我
1: 掏钱去了
0: 啊。对，有的人就习惯说我康养去了。
1: 是的。
0: 对，有的人就说我康养去了。那其实在咱们月龙庄温泉酒店也有这样的温泉康养，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博新居产品就是为了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去提供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周末了，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
0: 这个温泉康养可能有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就不太了解了哈。马经理说康养是啥意思，都包括什么内容，我们酒店给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康养呢就是健康疗养，到我们酒店呢就是一站式服务，所有的客人入住了以后的吃泡玩游，我们是一个度假式的景区。占地面积呢是在22万平方米嘛，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这是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的。活动的区域，这叔叔阿姨，哎，吃也有了，我住也有了，温泉也有了，那我们活动的空间呢也是有的。包括我们景区内还会配备摆渡车，去带着客人去观光整个的酒店。到我们的博兴湖去逛一逛，到我们整个的景区去参观一下。
0: 这个就是康养的内容。
1: 对，吃玩泡。 都是提供的，这就是我们的康养项目。
0: 嗯，哎，那马经理，你看我刚才听了你介绍之后，我就觉得哈，说如果家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哈，说康养两天都觉得不够，说这康养起码住小半个月哈，十天半个月的去感受一下。
1: 有的，有的，像客人一住一个常住的客人，有在一个月的、一周的，都是有的。
0: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您了，说如果说这种长时间的哈，比如说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的，我们还是需要买那种就什么什么样的票，还是说对于这一类的这个人群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费的方式？
1: 会的，像我们常住客呢，肯定是相对于更优惠一些，让客人体验感更好一些。
0: 嗯，
1: 常住的客人，我们这个酒店的住宿还配备洗衣机，像冰箱，都是有的，都会给客人提供的。
0: 嗯嗯嗯，所以如果常住的话，我们收费这块其实也有优惠的。
1: 对对，会有的。
0: 哦，那具体的，如果有的叔叔阿姨说想问，那怎么优惠呀？我们得怎么弄啊？是咱们是打电话问呢，还是怎么？
1: 可以的，可以拨打酒店电话。
0: 嗯，您把电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1: 0417-3433-888。
0: 3433-888。
1: 888，这是我们酒店的总机电话。
0: 3433。
1: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
0: 好，是3433-888。哈，大家伙可以打电话。就我们刚才提到，不只是想要去康养的、想要常住的朋友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包括想要短住的，或者就整个两天一宿的这种房间，现在咱们也得提前预约吧。
1: 嗯，到了旺季了，这个房间就会相对于紧张一些，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0: 嗯嗯，打电话提前预约。那如果我们只是想去当天回的话，这样还需要预约吗？
1: 这个我们到店了直接购买就可以，当天有需求当天买。
0: 所以这个当天去当天回的不用这个预约，但如果你要想在那住的话，这个就需要预约了。
1: 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我们这个房型也是有限的，数量有限。
0: 那刚才我们提到康养的时候，马经理，我们提到了中老年朋友哈，
1: 对，
0: 然后你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了小朋友，说我们这也适合小朋友玩，那小朋友好像就和叔叔阿姨呀、这些中老年朋友玩的就不太一样了。你看人家康养就泡泡温泉呐、喝喝茶水呀、聊聊天啊、打打麻将啊，那小孩可是坐不住的了。所以接下来就小朋友到我们温泉有啥玩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呢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温泉度假酒店。刚刚这个叔叔阿姨的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介绍一下小朋友的。
0: 好，
1: 尤其是到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哎，小朋友的项目呢，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室外的这个水乐园。我们的水乐园包括我们的造浪池，漂流河，哎，我们的滑梯，还有我们的儿童水带。这些游玩小朋友的游玩项目。
0: 这个是小朋友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应该叫水上乐园。
1: 对，水上乐园。可能我们到其他地区，哎，买个水上乐园的票也需要这个80-100的。在我们家呢，这是一票全含的。
0: 就是一票全，就咱们买的一张就是温泉的那个票，然后小朋友这个去水上乐园也是可以的了。
1: 对对对，我们可能一家，哎，有这个父母，我们这个带着小朋友的叔叔阿姨可以泡泡温泉，小朋友呢就可以到我们这个水乐园去玩了。
0: 哎，这个还挺好的哈，就是小朋友们到那去玩这个，然后呢又不用说这个提令的再去买一份票，就是一张票里就全包括了。
1: 全包括了，也不用说我顾及的老人，哎，怎么休息，我顾及的小朋友要怎么玩好。那我们酒店呢，这是一票就全含的了。
0: 这个挺好的。那说到小朋友这个水上乐园哈，咱小朋友肯定是能进的了，但有一些家长就在说我的孩子相对来说有点小，我想进去陪陪他，这样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小朋友和大人都是可以去的
0: 啊。所以这个水上乐园不是说，因为有的家长就会担心说去水上乐园不行，你太小了，你别去了。
1: 不会的，
0: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不会。如果说我们叔叔阿姨身体好的也可以去体验像我们的这样的项目，漂流啊、造浪啊，可能说哎 就是单独一个随乐园的出发，也不太会想去体验。但是到了我们的温泉，看到了这个项目。

0: 目也可以去来感受一下。
1: 嗯，所以这个还挺好的，就是这个水上乐园不是只针对于儿童，其实它是儿童水上乐园，好像小朋友们更爱玩一些。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有的家长说我不放心孩子自己去，那么你可以陪着他玩。有的叔叔阿姨说我也想感受一下小朋友玩啥呀，你也可以去。
0: 是的，
1: 嗯，都包括在咱们这个一票当中的哈，一票当中这里面就都包括。
0: 我们的住宿也是包含的
1: 啊，就真的很方便，就是免去了很多大家伙儿就是操心的地方。
0: 对，我想可能说顾着小朋友又顾着老人，怎么样能小朋友都玩好老人也玩好，我们是可以完全满足的这个。
1: 哎呀真好，你看马经理，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哈，我们介绍了我们家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包含的内容，我们还介绍了一天怎么玩啊，两天怎么玩，半个月怎么玩，然后哈老人怎么玩，孩子怎么玩，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哈。那接下来呢，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说那刚才马经理也提到了来到旺季了，我们都得提前预约了，那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悦龙庄温泉酒店在最近有什么样的特价优惠吗？
0: 有的有的，像我们购买客房含三餐，含温泉门票，含戏水，含我们的游泳，这个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个最优惠的产品，也是最吸引游客的，让我们游客到了酒店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为我们的吃喝玩去操任何的心，只要把这个一天的工作疲惫放下，来到我们悦龙庄温泉酒店，好好来放松一下，来享受一下我们这个温泉。
1: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在暑期的一个优惠活动哈，如果选择住宿的话，
0: 对对对，
1: 就赠给你很多。
0: 嗯
1: 啊，那具体
0: 项目，
1: 对，那具体的内容呢，大家伙儿就也可以拨打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部电话哈。一个呢是我们需要提前预约，然后再有一个呢，在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哪些您没太记清楚的，或者呢有哪些想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的，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一下咨询。所以马经理，节目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个电话，好吧？
0: 好，我们是营口悦龙庄温泉酒店，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酒店总机电话0417-3433-888。
1: 0417-3433-888。然后如果我们有开车去的朋友，我们导航直接搜悦龙庄温泉酒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
1: 嗯，好嘞，那今天非常开心哈，这个跟我们马经理呢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连线哈，我们在云上跟大家伙呢介绍了一下我们悦龙庄温泉酒店，非常感谢马经理，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来聊咱们悦龙庄温泉酒店，好吧？
0: 也欢迎主持人来到我们悦龙庄温泉酒店来体验一下。
1: 好嘞好嘞，我们更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到咱们那里面去，是吧？
0: 对对对，欢迎大家来悦龙庄温泉酒店。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马经理感谢您的连线，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联系。
0: 好的，再见。
1: 嗯，再见。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两点呢我们将给您带来我们应急广播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伙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

0: 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

0: 济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我们将给您带来的是951应急广播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欢迎大家伙的关注。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营口应急广播951闻讯而动风雨同行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
0: 那今天

0: 天呢，我们两个人哈，在这一时间段呢，和大家伙儿来聊一聊这场雨。那整个这一下午呢，我们也将带来咱们的应急广播哈，闻讯而动，风雨同行。2点到4点这段时间，我和远方陪伴大家在路上哈。
1: 对，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哈。
0: 没错，4点之后呢，就换成其他的主持人了。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儿呢在哪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况，或者是雨势的大小，都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节目取得互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监控哈，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宫这个路段这块三线啊，现在好像这个路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哈。
0: 对，
1: 而且这个雨这一阵呢好像不太大。
0: 是的，其实这个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是好事。我记得之前就很多朋友说，当听到我们的广播也好，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通知说啊有暴雨啊大暴雨啊，好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没下呀，报的准不准呢？其实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如果不下是最好的，是吧？
1: 是啊，其实今天早上播完了天气预报之后，有一些这个听友可能都会在朋友圈发表议论，说我们营口啊是风水宝地，
0: 对
1: 啊，即使大暴雨呢，它即使下，它可能就是下一小会儿啊，对我们生活呢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0: 没错，
1: 它会绕道走了，
0: 没错，
1: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
0: 对，刚才杨迪姐进来的时候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那个直播哈，还说你就说营口好不好？是吧？就现在。现在的雨势相对于来说比刚才是小了一些，在中午那段时间，就是11点钟左右那段时间，咱们市区的雨量是偏大的，
1: 会稍微紧一点。
0: 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里哈，我们呢会跟大家伙来聊一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和雨情，也非常欢迎大家跟节目互动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今天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伙分享一条消息，就是来自于图书馆的一条消息。
1: 因为现在呢放暑假了哈，我想今天下雨可能啊大家不会出门到图书馆去了，但是呢就是你去了，这图书馆也是闭馆的。
0: 对，
1: 那营口市图书馆临时闭馆的通知啊，尊敬的各位读者，那参照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为确保读者的人身安全，本馆自7月13号今天啊12点起实行紧急闭馆的措施。闭馆期间呢，馆内的所有线下对外开放服务，线下活动全部暂停。
0: 是的，那么也请广大读者哈密切的关注一下咱们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动态哈。当然由此给大家伙带来的不便呢，也是深表歉意，敬请谅解。其实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刚才远方也提到了，因为来到了这个暑期哈，在这样假期里呢，好多孩子呀就喜欢泡在图书馆里，
1: 是好事，这是好事。
0: 对，徜徉在书海里哈，到那里去看书啊，去学习呀，在这个时间段你每天到图书馆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很多这些小朋友啊，初中生高中生们坐在那里面看书学习，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学习氛围也特别浓。那今天因为天气的特殊原因是吧，今天12点开始呢是图书馆呢是临时的闭馆了。所以刚才在节目里我也提到了，收音机旁有听众朋友包括同学们说，我想今天下午3点多钟哈到图书馆去，那这就跟你说今天不要去了哈，咱就在家待着吧。
1: 对，先前那个通知呢也是告知大家了啊，就是说这个今天尽量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出门了，是不是？
0: 对，
1: 除非你这上班这是很有必要啊，所以你要也要这个注意安全啊。
0: 是，没错。那刚才呢和大家伙分享的是一条咱们的这个图书馆临时闭馆的一条消息，提醒大家伙呢，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大家伙就先不要去图书馆了。那么什么时候开放，大家伙关注一下图书馆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里呢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伙啊，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们呢就可以继续到那里去学习去看书啦。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图书馆暂时闭馆的这么一个消息。那刚才在一点钟我们做这个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的时候，咱们是连线的悦榕庄温泉酒店的销售经理，我还问了他一下哈，我说这个雨天咱们现在关门关店没有，然后泡温泉的人也挺多的，还说就在这样今天此刻的雨没有太大，说在这样小雨的天气里泡温泉是

0: 别有一番感觉了啊。那可是虽然说咱们月龙泉这个月龙庄温泉酒店那块没关，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景区是关闭的，这个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对热门的景点，其实刚才石瑞你提到啊，就是月龙庄温泉那边，它其实在到了暑期之后会有很多的团队来的，现在有一些团队，外地的团队来到营口这边慕名而来，来泡温泉的。
0: 对，
1: 而且都想转一转，除了在月龙庄那边泡温泉之外呢，它可能还到海边，比如说白沙湾，比如说上海广场这边转一转。
0: 对，
1: 那今天你就不能去转了。
0: 要跟大家伙接下来关注的一条消息呢，就是山海广场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了。
1: 7月12号晚上呢，营口市坤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它的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临时闭园的通知啊。根据市防汛指挥部相关工作要求呢，为切实的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山海广场景区于7月12号晚上7点起暂停对外开放。
0: 是的，这个呢也是请大家伙来关注一下哈，因闭园给大家伙带来的不便呢，也是敬请谅解。然后呢说景区也将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等到安全巡查具备运行条件之后呢，将重新开放。感谢大家伙对于山海广场景区的支持和谅解。所以像刚才远方说的，在暑期嘛，营口是一个旅游的旺季，一个圣地哈。那大家伙可能有很多外地朋友会选择到这里边来玩。那这两天呢，咱们如果说在温泉这个泡温泉度假，那温泉的门没有关，我们就尽情的在那里泡室内温泉。雨小的时候你想泡室外温泉也行，但是像山海广场大家伙就暂时先不要去，因为暂时是闭园的状态哈。
1: 好，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延伸一下这个提示啊，理性出游，安全避险。规避呢危险的区，远离安全风险。台风以及强降雨天气期间呢，你请你不要前往海边去观景啊，拍照啊，游泳啊，请勿靠近礁石堤坝等等临海危险的区域，也不要进入山地步道、陡坡崖壁、河道溪流啊，不要在大树广告牌啊、老旧的墙体、临时的构筑物下方避雨停留。并且那些侥幸的观浪啊、冒险打卡的危险想法。
0: 对，就这个时候大家伙就是安全最重要。
1: 其实我不知道是，你看原定的咱今天的旅游节目是要去玉石林场那边去直播的啊。因为玉石林场，你想如果说今天是下大雨啊、不知道玉石林场那边有没有大雨啊，没有联系。但营口城就刚才那段雨是挺大的。所以呢它会有一定的风险。到山区，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就刚才就跟大家伙说嘛，咱们得怎么着？就是一定要做到以安全为最主要，就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说，哎，你看现在外面下的不赖呀、该玩玩去呗，好不容易有一天假期，那不行。就是大家还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哈。那正在我们的这个咱们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边也是收到了最新的一条通知啊，就是辽宁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条来自于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的一条消息。
1: 受降水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浑河抚顺水文站啊，7月13号12时水位75.86米啊，相应它的流量呢是2100立方米每秒，高于黄色的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0: 那么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请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我们最新收到的一条消息哈。那咱们接着回来来聊我们刚才跟大家伙提到的，就是在下雨天理性出游、安全避险这块哈。
1: 对，
0: 那刚才远方是提到了说规避危险区域，远离安全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伙说的呢，就是要科学的去调整行程，减少这个户外出行哈。大家伙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动态和预警信息，及时的查询相关景区的一个关停公告，根据天气变化主动的调整户外游览行程，最大限度 的避开露天、海滨、山地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
1: 我不知道诗蕊，可能我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接触一些摄影爱好者啊，他们有时候摄影爱好者呢很喜欢，比方说下雨天呢去拍点雨中的景色的，因为它会别样的。但是今天这个，因为雨量是比较大的，你看预报的时候这是暴雨到大暴雨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拍照，我觉得这个心思就最好是断了吧。
0: 是，
1: 保证安全第一。
0: 对，
1: 下点小雨还挺浪漫的哈，这雨太大了就有点风险了。
0: 所以你看刚才远方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准备这一期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还在说如果这个公园要是说大雨哗哗下，其实可能在车里的司机朋友们真的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烦躁。
1: 是的，
0: 是吧？就反倒是现在你看雨，我们目前通过这个少林宫路口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雨量呢目前是不太大的，而且车辆的通行是非常通畅的。然后在这个时候远方还说呢，说咱俩在节目里跟司机朋友们唠唠嗑啊，可能还有心思，心里面还会宽松一些，是不是？
1: 对呀，其实那个下点雨吧，夏天下点雨还感觉挺清爽一点。
0: 对，
1: 这雨但太大的话，这个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交通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不便，是不是？
0: 对，
1: 咱还是那句话，希望咱营口就是风水宝地，
0: 没错。
1: 希望这场暴雨啊，你不下得了，
0: 这个是最好的，
1: 就到此为止哈，
0: 对吧？我们特别希望说，我们给大家伙儿报的什么预警啊，然后什么升级呀、这些都不能成真，
1: 是
0: 吧？
1: 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啊，做好我们的个人防护。
0: 是，
1: 你像这个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啊，你步行驾车的时候出行请减速慢行啊。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比方说司机朋友，我想可能你的车如果有四驱模式，或者是有这个雨天行驶的模式，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模式。
0: 对对
1: 对，不对啊？这个要减速慢行啊，能见度较低，步行驾车出行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呢请果断的绕行，不要冒险去涉水。我不知道目前情况，至少我在过来的到咱单位的路上的时候，没有看到有积水的路段。
0: 积水的路段。
1: 如果广大听众朋友，您在这个路上行进的过程当中正在听广播的话，你要看到哪块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哈，也欢迎大家把这个信息呢告诉我们啊，提供给我们，给分享给广大的这个车友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呢是 YKFM951，YKFM951。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呢，还有一些听友哈，在按照空中服务台的节目给我们发过来一些买卖汽车呀、房屋的这样一些消息。那今天呢，因为天气的特殊原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伙儿带来的是咱们951应急广播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也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并且您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哪块呢有积水啦，有什么路况啦哈，欢迎大家伙儿呢跟我们共同来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听首歌来放松一下吧，是不是？现在状态还挺好，对吧？咱们就来听这首歌。我们一直说咱们大美营口生活在这里很幸福，是不是啊？我们就来听这首《我是幸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我们营口应急广播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那今天呢这个时间段哈，我们两个人呢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我们此刻呢微信公众平台是给大家伙儿开通的哈。如果说大家在哪块开车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路况，或者您开到哪块有积水情况的话呢，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那目前我们两个人通过大屏幕看到咱们少林宫路口这块是没有积水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刚才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哈，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道路的两侧是有一些积水的，但是呢就没告诉我们是在哪个路段哈。是道路的两边有一点积水，开车的时候呢大家伙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一下。
1: 也希望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正行进在路上的话，你可以把你看到那块如果有积水的话，你告诉我们是哪个路段，
0: 对，
1: 是不是？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去猜。
0: 没错啊。还有我们有一位朋友问了，说请问现在室内积水情况怎么样，我在考虑下班是开车回家还是坐公交回家，多谢了哈。那室内您说的是哪块呗？那目前我们看包括远方刚才是这个开车路上过来，市中心路段这一块
1: 市府路上还好，我是市府路北段啊，我感觉还好。
0: 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少林宫路口这块呢也还好。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旁951的听友，大家伙行动起来哈。因为我们方便的话给我们发个微信，
1: 对，
0: 告诉我们你现在开车行进的路段怎么样。
1: 对，
0: 是吧？也方便，像这位听友说的，方便一会儿下班了，合计是开车回家呀，还是这个坐公交回家，或者走着回家呀，是吧？打好一个提前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你看，我们包括在之前看的一些自媒体视频也好哈，远方，包括以前一些我们的经历也好，就好多朋友好像不顾及，说那雨爱多大多大，我就使劲开我这车，我当船开。就这个车都没过轱辘了我也开，没过轮胎了我也开，其实这样的话对车是有危险的。
1: 是
0: 对，
1: 我不知道施蕊那之前涉水，你想想这几年啊，这几年就是在汛期的时候呢，我还真有过几次涉水的经历啊。我记得有一回，哎呀，前好最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前好几年的事儿了。当时开的是轿车啊。开轿车那天那个雨突然之间，就上午本来是有事儿，突然之间还是周末啊，突然之间这雨就下得可大可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还必须得去，你开这个车的过程当中一路上就是提心吊胆的，有很多这个路上这个积水就比较深了。你想那个时候幸亏车没有熄火啊，但那个时候的水我感觉是挺深的了。但我没有具体量过，大家想可能是半个轮子应该要高于半个轮子了啊，具体多少反正我觉得是挺深的。那个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是挺提心吊胆的，
0: 是吧？所以在这个就是如果说积水特别深的路段哈，就开车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的这位听友哈，他给我们发来微信，这位听友就这种做法是特别对的，就是打好一个提前量，不行了咱这车就不开了呗，对不对？就停在一个地势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地方，这样来说是更安全的。而且在我们这么多年做汽车节目，因为我跟远方来做汽车大管家节目嘛，在这么多年做汽车大管家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专业汽修嘉宾也在节目当中讲过有关于涉水车辆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开车的燃油车啊，燃油车如果你开到这个有积水的路段，一旦灭火的话千万不要强行打开，
1: 不要二次打火。
0: 对，你这样有

0: 爆缸呢哈、嗯。之前我们的嘉宾讲过，这样是特别容易爆缸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走到积水路段，我们燃油车啊，就一旦要是熄火了，那就熄了吧。
1: 嗯，就放在那儿了。
0: 对，就只能那样了、嗯，就只能那样了，就千万不要二次打火，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相对来说，好像新能源的车辆哈还好一些。但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嘉宾张海雷张工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下，说虽然新能源车不像燃油车那样、嗯、哈，说那么怕水，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船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买手机一样的道理，嗯、买手机，然后我的手机是防水
0: 的，
1: 防水的。你说你洗澡的时候或者游泳的时候，你把手机你不带那防水套，直接带到那个池子里去，不是那回事儿。
0: 对对对
1: 啊，它虽然说它防，但是说它不是，它经不起那么泡。
0: 嗯嗯，对，所以这个呢，大家伙要注意一下哈，要注意一下。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位听友问，现在室内积水，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啊，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当然你要持续的关注我们九五幺的特别广播，因为这一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九五幺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咱们应急广播的特别节目哈、
1: 嗯，
0: 就陪伴大家伙在路上。稍后在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还会连线一些相关单位的嘉宾、
1: 嗯、
0: 啊，就一些这个路段啊，包括未来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嗯、是吧，都会在节目里和大家伙说的。所以各位请您持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现在启动的营口应急广播。
1: 嗯，起对，这一会儿的时候在晚高峰时段的话会告诉你一些路况的具体情况、嗯、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位听友你没提及你是哪个路段是不是反正我来走三线的时候感觉三线、嗯、从市府路北段啊三线这块我感觉是比较畅通的哈。
0: 嗯
1: 嗯，
0: 是的，你告诉我们你从单位回家是哪个路段，然后稍后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路况情况、
1: 嗯、
0: 帮您来看一下哈。那咱们呢特别节目继续来说，刚才呢我和远方提到了说这个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天气里，大家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咱们也提到了第一是图书馆现在是临时闭馆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山海广场现在呢也是一个闭园的状态、
1: 嗯、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周边的环境，提高自我防护意识。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像树木倒伏啊山体滑坡呀高空坠物等等这些突发险情，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保持镇定、嗯、及时的拨打110、119、120等这些应急电话来寻求帮助。
1: 嗯，对，如果您在路上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样的路况这样的天气啊，其实一个是那个保护好自己，另外同时呢也通过我们这个你的拨打电话也告知其他人啊。
0: 嗯，
1: 嗯，
0: 我们感谢雪儿飞啊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说老蔬菜这个批发市场那块西门水是比较深的。
1: 嗯
0: 啊、老蔬菜批发市场的西门水深，还有太和园的门口目前是有积水的。
1: 嗯，好、啊、谢谢雪儿飞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哈、嗯、
0: 是非常感谢雪儿飞、嗯、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更多的听友，如果您方便的开车就别给我们发微信了啊。
1: 嗯、
0: 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路段，或者说副驾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发来一个微信，告诉我们您在开车行进的路段目前的积水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方便于收音机旁所有的听友，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问的，说晚上究竟能不能开车回家，大家伙呢就是互相帮助吧。
1: 嗯
0: 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两个，一个闭馆一个闭园的消息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来和大家伙说一个关于落实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则通知。这则通知呢是来自于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也是在今天发布的关于落实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啊，各县市区啊，文化旅游行政部门局属的各单位，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于7月13号9时启动全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是。
1: 那根据市防止的工作要求呢，依据营口市文旅行业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请各县市区文旅行政管理部门呢，严格落实属地的政府要求，迅速组织开展辖区文旅体行业全面落实防汛三级 应急响应。
0: 是的，那要重点做好这么几项工作哈。第一呢，就是强化场所管理，督促涉山涉水景区立即关闭，劝导疏散游客，并做好解释安抚工作。涉山涉水等级民宿要暂停营业，对已入住的游客按照属地要求妥善安置，停止滑道、摩天轮及水上游乐项目，督促旅行社暂停向高危涉汛地区发团，及时调整涉汛地区旅游行程，迅速排查辖区内旅行团队，精准掌握外地来营旅游团队滞留情况，并将其纳入到属地统一管理，暂停户外文体活动及体育赛事。
1: 要组织开展排查督导啊，对 A 级的景区、文保单位、文体场馆等开展的拉网式的排查，重点检查地质灾害隐患、排水设施和广告牌加固，防止出现内涝、高空坠物伤人。
0: 是的，还有就是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那么这些预警信息在我们九五幺的电波当中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伙播报的哈。利用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就是我们九五幺应急广播，实时发布预警和景区关停信息，并对游客进行安全提示。
1: 要强化值班值守啊，与信息的报送，各单位呢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的值班制度，
0: 是
1: 信息要接报即处啊，并按规定每天十五时前上报本地区文旅行业的防汛工作动态，
0: 是
1: 啊，紧急情况呢按规定时限上报。
0: 对，那以上措施的解除时间呢是市属地防止发布解除防汛等级响应之后自行来解除，所以大家伙呢就持续锁定我们九五幺的频率哈，咱们呢已经启动了应急广播了，是所以大家伙呢这个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我们在第一时间都会把我们收到的这个信息第一时间跟大家伙来说。那接下来和大家伙说的呢就是咱们营口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今天11:54的时候呢，我们营口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就是发布期之前的一小时，也就是10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营口市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的降水量是达到了10到20毫米。那么预计啊，未来2到3小时呢，这些地区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一个降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我们看这个对于这样的降雨天气啊，我们应该如何去防御它啊？
0: 好，
1: 建议相关部门呢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啊，政府及相关部门呢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
0: 是。
1: 第二呢，就是低洼易涝区的积水规模扩大，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被困的风险较高，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呢实行交通引导。
0: 是，那么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再有呢，就是低洼水浸区域，室外用电设施可能会存在漏电的隐患，周边行人呢有触电的风险，影响高空户外作业活动安全，老旧房屋、围墙、挡土墙倒塌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1: 可能呢会造成城市的内涝啊，相关部门呢应做好城市的排涝工作。
0: 是的，那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听一首歌哈，这也是今天远方来到直播间就说石蕊一会儿我们要播放这样一首歌曲哈，是祝福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那就是祝你平安。
1: 一起来听。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2: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祝各位都能平安出行，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5: 我是远方。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人在这段时间里哈，陪伴大家伙儿呢在路上。现在呢，我们

0: 951的官方抖音的视频画面哈，已经把这个路段呢播到了我们这个渤海大街万达广场的一个制高点的一个路面了。大家伙儿从这个路面也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万达广场，就万达和新玛特就这个十字路口，目前交通是比较通畅的，车型是比较通畅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路段的路面上是没有积水的，
1: 嗯，而且这个车流量呢是没那么多，是不是啊？
0: 对，
1: 车流量也不大啊，大家在这里通行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
0: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同事哈也正在导播间忙碌着哈，稍后呢将给大家伙儿进行一些连线，也是跟大家伙儿预报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呀，接下来的一些这个汛情啊等等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伙儿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一条消息啊和大家伙儿分享一下。那这条消息呢也是从今天12点起哈，有这样一个防汛抗旱的指挥部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为了做好今年第9号台风啊八威的应对工作呢，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全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呢，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自7月13号12时起，在全市的范围内呢，实行紧急避险措施。
0: 是的，第一呢，就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授课。
1: 全市的户外各类的集体性活动、大型的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
0: 还有就是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
1: 全市的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啊、地下经营性场所停止营业。
0: 是的，那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组织应急、公安、气象、水利、城建、交通、城管执法、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消防、供电、电信等部门，在市指挥部联合指挥调度各项强降雨避险防范的应对工作。
1: 也再次的提醒广大的市民和有关单位啊，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的天气动态，做好安全防护，鼓励呢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行。
0: 是的，那今天其实现在来看外面的雨没有那么的大哈，但是呢这个气象预报呢说在今天傍晚到夜间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样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所以还是那句话，安全最重要，大家伙呢不要有侥幸心理，非必要最好就在家待着吧，是不是？
1: 一会儿在3点多钟的时候呢，我们会连线我们营口市的气象台，
0: 对，
1: 他们那边会给我们传来那个最新的预测的一个信息啊，当然可能是在前期咱们了解到呢，在晚高峰期间会有一轮的强降雨，
0: 对，所以大家伙要持续关注我们951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给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伙播报的这个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告哈，说是从今天的12点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这个紧急避险的一个措施哈。那在这里也再跟大家伙说一下，也是从今天12点开始，咱们营口市图书馆是实行了一个临时闭馆。临时闭馆，所以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哈，想着说我一会儿4点半来钟，我想上图书馆去看看书、学学习的，今天就别去了啊！从今天12点开始，我们图书馆呢是实行了这么一个临时闭馆了，大家伙呢就在家里面安心的看书和学习吧。
1: 好，有这份学习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今天呢就不要去图书馆了啊。
0: 对，是的，那看一下时间呢，还有2分多钟啊，就要进入到3点了，我们呢要进入到一个整点广告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接下来咱们还是来听一小段音乐。我们此刻的微信公众平台非常欢迎咱951的听友热络起来哈，开车的时候遇到的路况跟我们大家伙来说一说，来听这首歌《我只在乎你》。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岩禽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正在给您直播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

0: 四到五级，阵风七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带给您的特别直播，闻讯而动，风雨同行。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此刻给您带来的特别直播《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那么我们的特别节目呢，继续给大家伙带来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营口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李平，李科长，来问候一下，李科长您好。
2: 哎，你好。
0: 那李科长，我们知道现在此刻哈，您正在咱们营口市城市排涝指挥中心呢，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正好先给我们听友解答一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想询问我们说，现在营口主城区的这个路段积水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他好决定晚上下班是开车回家还是坐公交。您现在能看到我们营口市各个路段的一个积水情况吧？
2: 我现在能看到，我简要给您介绍一下。
0: 好。
2: 现在是通过我们这个城市排水防涝指挥中心的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全市的各个这个主要路口的这个道路积水情况。目前看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地方，就是有轻微的积水，一个是光华路中心街，一个是盼盼路中心街，再一个是这个金牛山太和路，这个蔬菜批发市场北侧，还有这个。建设街的部分路段，对于重点的地段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这个应急抽排，尤其像这个蔬菜批发市场，咱们市城市排涝指挥中心领导已经协调了这个交警部门，在有些重点的地段进行了这个封路处置。
0: 这是您在咱们这个城市排涝指挥中心看到的咱们营口市区的一些路段的一个情况，
1: 主要路段。那么想问问啊，科长，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排水情况是怎么样的？
2: 现在啊，咱们城市这个排水体制主要是靠这个排水泵站，咱们在沿大辽河和这个明星河沿岸都有设置一些这个沿河的这个雨排泵站。目前来看呢，就咱们这个大辽河的这个七座泵站，包括这个明星河沿岸的七座泵站，都在不间断的开展这个排水作业。而且对于这个重要的有积水的路段，我们现在也组织这个应急抽排力量，开展了这个应急的这个导水，从这个路段往这个河里导，或者是从这个不同的排水分区开展这个导水作业。
1: 我们知道那个在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会有涨潮。

0: 潮啊，那么涨潮的话对我们这个一个排水会不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1: 对，这个涨潮对咱那个城市内涝处置的确有影响。据这个水文部门预测，今天下午咱13号14号都是这个属于大潮，而且这个预报有这个风暴潮。为了应对处置吧，我们是在这个今天上午属于这个涝潮的时候，提前把这个明星河的这个河水啊排到这个排出去，在明星河的这个防潮闸在涨潮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防潮闸这个落到底部，这样呢防止这个潮水的顶托。
2: 所以这个大家伙儿就是心里面这个不用太担心，不用太害怕哈，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从这个天气的预报上好像说4点钟有可能会有一轮这个降水，然后呢又赶上说辽河4点钟可能会涨潮，那刚才我们也请李科长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哎，大家伙儿呢不用太担心。
0: 其实呢在这儿您看啊，李科长您现在是在咱们的排涝指挥中心哈，那么在这里您想要给咱们广大的车友朋友们一些这个提示吧。
1: 主要提示这么几点。首先呢还是提示广大这个居民朋友要加强这个重视。我们这个市城市排水防涝指挥协调机制啊，今天上午把我们的这个昨天18点发这个4级的响应提升到3级，完了，提醒这个广大居民，就是低洼的小区啊、商场，要做好这个沙袋啊、门板啊，筑起水坝，防止这个内涝，及时的切断电源。这是低洼的小区、商场。再一个，对于这个建筑工地，我们已经要求全面停工，同时呢，安排这个值守人员做好这些这个安全检查。强降雨期间呢，就是也建议吧，就是。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必要的外出的时候，在户外行走啊，不要在这个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尤其是这个，防止跌入这个缺失的井盖的一些深井，有这个地坑的危险区域。再一个就是咱有这个，居民这个地下车库的啊，建议呢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安全地带。
2: 这个问题刚才远方也正好想到了哈，这个问题，所以李科长也建议大家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车就别停在地下车库了。
1: 对，因为据气象部门预报，后续呢还有这个继续的这个连续降雨。
0: 咱们还是做到这个预防为主哈。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李科长哈，正在我们营口市城市排涝指挥中心工作呢，百忙之中跟我们进行的一个连线，给我们的听友进行的一个提示，谢谢您李科长
1: 啊，不客气，
2: 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国网营口站前供电公司安全专责冯石冯工，来问候一下。冯工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冯工非常感谢您哈，跟我们来连线，跟我们广大的听友呢来介绍一下咱们是如何做好电力保障工作的呢？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近期就是咱们出现这个大风强烈雨天气，然后为保障咱站前片区居民和商户可用电，国网营口站前供电分公司提前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全面做好各项保电准备。首先，我们重点开展了隐患排查，对辖区地下配电室、低洼配电站房、老旧线路做拉网式巡检，完成防水封堵、加固设备、清理树障、检查排水设备，防止雨水倒灌、线路跳闸风险。同时配备沙袋、排水泵、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抢修队伍24小时在岗值班，保持抢修车辆、发电设备随时待命。我们也同步加强重点民生用电保障，落实24小时值班和线路特巡，实时监控电网运行状态，一旦出现线路故障，做到快速响应，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尽量远离积水区域的电力设施，注意用电安全。我们将全程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电网稳定运行，守护万家灯火。主持人。
0: 好的，那这个冯工你看哈，因为这个在下雨的天气里呢，可能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很难开窗户了啊，不开窗，然后又赶上这样的一个夏季，可能就会大量的使用

0: 条。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在担心，刚才您给我们保障说我们的保障工作保障咱们居民用电嘛，民用电这个优先，那可能有的朋友在担心说在这样的大下雨天里我开空调是否安全。
1: 是这样的，就是在下雨天，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闷热嘛，这个开空调的话是尽量是能避免那个开空调是避免，因为空调这个外机这个连到那个家里边，如果是有雷电天气，或者是很容易造成这个线路这个潮湿，然后的话影响这个用电安全，说尽可能还是不要这个使用这个空调，从这个安全角度。但是这个如果是咱设备状态比较好，然后的话这个可能这个外边这个天气也不是说特别的糟糕，我感觉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用的，这个看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建议的话还是这个在这个复杂天气，就尤其是台风来临的时候，尽可能少量的就运用这个因为毕竟是有户外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尽可能少用这个空调。
2: 那樊工提到这儿的话，如果说家庭如果有空调还有风扇的话，那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天气如果屋里特别闷热，用风扇相对来讲可能就比空调要更好一点吗？
1: 对的。
2: 当然目前为止就是说咱今天这个天气哈，就是没有说像雷电交加那个感觉，如果雷电交加的话更得注意用电安全了，是吧？
1: 对的，是这样。
2: 好，这个你也辛苦了啊。感谢您是在这样一个风雨天气能够保障我们的电力供应。

0: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带给您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伙儿说这个相关的信息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也在关注说，目前火车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呢，最新收到的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途经沈大铁路、沟海铁路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来了解一下，7月14号到15号，营口东站、盖州西站、鲅鱼圈站高铁列车全线停运。
1: 好，还有7月13号到15号期间，大石桥站、盖州站、熊岳城站、普速列车全线停运。那部分列车呢，12号起。陆续停运啊，部分列车15号起陆续恢复。
0: 那营口站呢，4229次是7月13号到16号停运，4230次7月12号到15号停运。后续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也请广大的旅客朋友啊，及时的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啊，12306的手机 APP 啊，信息或者是车站的公告，妥善的安排好您的出行。已经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车票发站啊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天啊，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上面，或者是火车站工作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0: 对，
1: 因为列车停运呢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是的，那么这个呢是跟大家伙说的有关于这个火车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可能现在有的这个旅客朋友们说，我想要通行的这个车怎么停运了呀，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焦急。那遇到这样的特殊天气，大家伙呢还是安心等待。
1: 对，因为这个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个天气啊，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和您的计划安排。
0: 对，没错。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陈光轩宇给我们

0: 提供了一条消息哈，这也是刚刚我们从这个营口交运集团得到的消息，就是受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影响，7月14号、15号，也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天啊，途经本地高铁列车临时停运，专属接驳高铁站的303路公交线路一并停止营运，特此通知。这个大家伙要了解一下，就是明天和后天咱们公交303路是停运的。
1: 如果你原先有这样一个出行计划的话，你就要把计划调整和改变一下了哈。
0: 然后再有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旁的这位听友哈，这个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这位听友是一个小皇冠的这么一个图片哈。然后他说呢，现在外面道路每隔50米左右有一个环卫工人在下水井附近作业，然后下水井呢也都插上旗子了，大家伙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说这个路面的井盖呢也是部分打开了啊，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对，大家伙一定要小心出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哈。那刚才呢和大家伙说了这几条消息，一个呢是从今天12点开始营口市图书馆是临时闭馆的，大家伙要了解一下。再有呢，山海广场是闭园的啊。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303路公交车明天后天是停运的，这个大家伙要关注一下。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应对暴雨天气啊，这份防汛的安全知识，大家要查收一下。
0: 好。

0: 好的，那我们首先说呀，居家也要做好这样的防范工作哈。首先呢，我们就得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哈，预警信息，还有要持续关注我们951交通文艺广播应急广播给大家伙带来的最新消息。然后呢，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上容易掉落的物品。
1: 还有呢，就是要提前关闭好门窗啊。虽然说这个下雨的天气，可能屋里会相对闷热一点哈，但是你不能打开窗户。
0: 对，
1: 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啊，堆置沙袋等等啊，防止屋内进水。当然，这个是指的是，低层的、一层的用那个住户是吧？
0: 对，没错，没错。还有刚才我们在连线嘉宾的时候也提醒各位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能不开空调。最好先别开空调，开电风扇最好哈，因为它毕竟空调还有一个外挂机嘛，
1: 是
0: 就是怕受这个台风的影响，是吧？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屋里面，咱说这个，楼层矮的屋里面，说一旦要是进水了，那么大家就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相关的设备。那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安全小贴士哈，是来自于咱们应急管理部的这样一个小贴士，而且大家伙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是我们居家要做好这样的防范工作。
1: 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如果说您那个小区里是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刚才我们也说了啊，那纠结今天晚上敢不敢停到地下车库呢？如果我纠结这个问题的话，就能不停就不停，
0: 对，
1: 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对, 对，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了，说如果地下停车库的时候，尽量别停在地下这个停车库哈。
1: 还有呢，如果说您在路上啊遇到了这个风雨天气啊，或者强降雨的话，你在室外要及时的躲避啊，暂停室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刚才我们一些公告也说了，好像这个建筑工地都停了哈。
0: 是的。
1: 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加大排水。刚才我看也有这个热心的听友发来信息说，这环卫工人把一些井盖、部分井盖是打开了，加速排水的哈。
0: 所以大家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骑车呀，刚才开车呀，就是尽量的去避开一些这样的积水的地方，然后途经这个漫水路、漫水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当然水情如果不明的话，那就别涉水通行了，
1: 对，
0: 是吧？
1: 那你心里就没底了，不知道它积水是有多深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避开一些广告牌啊、变压器、电线杆等等危险区域啊，谨防触电。
0: 对，没错。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些危险区域就最好就不要去了，对吧？一个是

0: 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这些区域啊，野营、露营，这个大家伙肯定是知道的了哈。就是这个就别去了，嗯。
1: 你也不要在雨中去赏景什么的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对。
1: 还有就是看好孩子和老人啊，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还有咱们就暴雨天气啊，不参加一些涉水活动，不要到山地、峡谷、水边等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
0: 是。
1: 刚才咱们的通告已经提示了，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景区都是关闭的。
0: 对，那还有呢，这个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要进一下半年广告了哈，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森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带给您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我们在风雨中一路同行哈。那刚刚呢，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已经收到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营口市气象台呢发布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啊，营口城区14点的天气实况啊，是大雨，东南风一级啊，气温为25.5度。
0: 好的，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东南风，5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呢是23到27度，盖州是23到27度，大石桥是23到27度，鲅鱼圈是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

0: 营口海洋气象台呢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呢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1: 再来了解一下营口市气象台呢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呢是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呢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八一圈23到27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摄氏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摄氏度。
1: 来了解一下海面的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东南风5点前后呢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呢是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呢是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么我们关注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啊，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
2: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1: 我们连线到的是联通应急防汛负责人李涛，李经理，来接通一下李经理的电话。李经理您好。
3: 你好。
1: 很感谢您哈，百忙之中呢来跟我们连。

0: 连线，那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是如何做好通讯保障的呢？
1: 好的，英国公司接到气象灾害指挥部的通知，13日启动二级通信响应的命令。我们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对大石桥市黄土岭镇、盖州市万虎镇进行了紧急的防汛安排。大石桥黄土岭镇防汛物资和保障队伍进行了牵制，安排防汛车辆2辆，应急发电车1辆，应急抢修队伍2支，共计20人，牵制卫星电话1部，无人机1部，2名操作人员，无人机操作人员。我们各类防汛物资、大袋、救生衣、雨衣、安全绳、头灯、下水库等各种防汛物资200余件，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抢险的要求。安排了黄土岭镇的联通公司的负责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同时，对盖州市万府镇的防汛物资和队伍也进行了牵制安排，防汛车辆3辆，应急发电车1辆。应急抢修队伍2支，共计25人，前支的卫星电话1部，无人机1部，配置无人机操作人员1名，各种防汛物资、扎袋、救生衣等全部到位，共计150余件。安排了我们万府镇的联通支局负责人员24小时值守，队伍24小时待命，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我们营口联通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应急防汛指挥部，由公司主管、副总经理刘小军亲自挂帅指挥，各部门通力配合。我们组织了30余人的后备应急抢险队伍，12辆应急抢险车、1辆大型发电车、1辆应急通讯保障车，各类通讯物资整车待发。我们同时由办公室工会成立了后勤保障组，随时保障我们应急抢险的各项后勤工作。营口公司将以高度的责任心、负责任的态度，全力配合指挥部，圆满完成本次防汛保障工作，确保营口市的通讯畅通。
2: 好，李经理，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你们也辛苦了哈。我看你提到了这个重点的区域是大石桥的黄土岭，还有这个盖州的万福镇，也就是重点区就是在我们的东部山区这个通讯保障问题，是吧？
1: 对，我们对东部山区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落实，同时对其他的区域，我们也进行了所有的区域也都进行了一个应急防汛的安排。我们各种车辆人员也都随时待命，各种我们的油机等发电设施、通讯保障设施也都进行了检修，各种油料也进行了一个储备，能够完全保障这次防汛工作的整体的进行。
2: 好，谢谢李经理啊，你们也辛苦了。那么我相信我们东部山区的一些听友听到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做好的个预防啊，心里呢也会踏实了。
0: 好的，感谢李经理跟我们进行连线，您工作辛苦了，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好了，在下雨天里我们一直陪伴着各位哈。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带给您的特别直播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很多朋友哈都在关注说，在这样一个下雨天里面我们开车得注意点啥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和大家伙聊一聊。
1: 这个汛期啊，降雨这个频次也增多啊，雨天行车啊容易出现这个路面湿滑啊、视线受阻等等情况。那行车这个安全隐患是突出的啊。我们整理一下这个雨天公路安全行车的一个要点啊，提醒广大车友呢谨慎驾车，平安出行。
0: 首先呢就是要降速哈。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控制车速，规避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盘这些操作。
1: 还有呢要控制好跟车的距离啊。湿滑的路面呢制动距离是大幅的变长了，跟车距离需要保持干燥路面的2倍以上啊。你提前要预判前车的动态。
0: 对。还有呢就是亮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这个雨量大小啊，适时的开启示廓灯、近光灯，提升自身车辆的一个辨识度，便于周边的车辆来识别自己哈。
1: 还有就是慢弯啊，行经弯道你要提前减速了啊，轻柔的打方向啊，降低急转弯的侧滑风险。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少变啊，尽量减少频繁的并线超车这样的行为，避免多次调整方向，降低车辆打滑失控的风险。
1: 还有就是轻雾啊，保证这个雨刮的正常工作，合理的除雾，始终保持前挡风玻璃的视野清晰。
0: 我们的伴奏音乐由淋雨一直走变成了晴天哈，我们特别希望这天啊赶紧晴起来是吧？
1: 对呀，
0: 让我们大家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了。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在雨天行车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实际操作，对吧？就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要降速嘛，对吧？降低车速，不要踩急刹车。那雨天大家都知道道路是比较湿滑的，轮胎的这个抓地力就不如晴天那么好，是吧？那行驶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降低车速，切记不要急踩刹车，防止车轮抱死，引发车辆侧滑、车身失控等等。我们都知道，在下雪天的时候，雪地里我们说不要这个急刹车哈。其实，在雨天里同样也是这样。
1: 对，因为湿滑嘛。刚才咱也提到了，制动距离呢是干燥路面的2倍啊，2倍加长了。那么雨天这个行车啊容易侧滑，制动距离呢变长，你不要与相邻的车道车辆呢长时间的并排行驶啊，主动拉大前后的跟车距离，预留充足的应急避让空间。
0: 是的，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亮尾，是吧？我还说亮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正确规范使用灯光的意思。那我们知道雨天的能见度肯定是下降的，视线就会变差，所以呢驾驶人啊应该及时的开启示廓灯与近光灯。开灯不仅仅是为了给你自己照亮前方的路，更重要的呢是让其他的车辆及时发现你的车，有效的来规避剐蹭啊、追尾呀这些事故。
1: 还有雨天呢，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路面摩擦力啊减小，那转弯呢容易发生侧滑
0: 啊。
1: 途经弯道呢要提前减速，平缓这个转动方向盘呢，缓慢的过弯，禁止猛打方这个转向啊，完全驶出弯道之后呢，再平稳的恢复正常的车速。
0: 对，还有就是你要遇到一些这个转弯路面，包括你要这个转换个路口啥的，这个大家伙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减少并线还有盲目超车这样的一个行为，避免你反复的去调整方向，诱发车辆打滑啊、失控啊，这样就不好了。
1: 咱们这个雨天这个车厢内外啊是有温差的啊，挡风玻璃呢容易起雾，导致你这个视线受阻，就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况啊。你可以 以开启这个冷风啊，来驱散这个雾气。
0: 嗯，
1: 如果用热风除雾呢，记得需先在安全地带呢停车后再开始除雾操作。
0: 对，那在这里呢，也在出发之前给您一个安全的提示哈。
1: 嗯，
0: 雨天驾车驶入高速公路之前呢，需要提前的去查询一下天气预报，以还有就是实时路况。
1: 嗯，
0: 还有就是我那句话，一直要关注我们951的电波哈。
1: 嗯，
0: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相关的路面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你要全面的去检查一下雨刮器、刹车、车灯、轮胎、胎压，保证车辆的各项设备正常。还有呢，就是携带拖车绳、手电筒、急救包这些应急的工具。
1: 嗯，如果你需要服务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这个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的服务电话啊，024-96199，024-96199，也可以关注呢辽宁高速通啊新媒体服务矩阵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说在这个雨天里，我们开车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伙播报一条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
1: 嗯，辽宁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呢，7月13号14时，浑河沈阳水门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这一次的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请各级的防汛部门、沿河啊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
1: 所以刚才我也说了，说我们特别希望这个雨赶紧停哈、我们的伴奏音乐也从这个淋雨一直下改成了晴天，希望天赶紧晴起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晴天》。

0: 希望大太阳赶紧出现，马上变成晴天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
1: 营口是交警支队啊指挥中心主任李军。李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您现在在指挥中心的通过大屏幕应该能够看到一个路况的情况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啊我在指挥大厅，能看到我们主城区啊绝大部分的路段积水是没有预想中的那么严重。但是有几处啊还是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看就是学府路大水塘市场东门外的这个路段，还是有一定的积水，你基本上能达到10厘米左右。电动车和自行车和包括行人过往都是比较费劲的啊，车辆现在过往也不太多啊，我看所有的车辆基本都能够减速慢行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点位相对较严重一点的就是太白路，叫蔬菜批发市场附近，相对能稍微深一点，能够达到20厘米左右。这个位置因为还是相对比较低，是比较低洼，排水不是很畅。但是我看现在我们的警力啊在两端进行疏导和提示，我们的排水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积极的排涝。
1: 好，李主任，您看哈，这个马上都快到4点了，就是马上就会迎来我们又一轮的这个晚高峰了。那同时呢，就是还有一轮啊，看那个预报呢，还会有一轮强降雨。那么在这个期间，晚高峰期间会可能会遇上这个强降雨。那么在这里，你给广大的个司机朋友们啊，一个友情提示。
2: 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大家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那个首先就是要减速慢行。看着点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车和人，最主要的是看看路面，如果注意观察路面有没有突然出现的坑洼或者是石块之类的。会也较为就是比较，一个是刮底盘啊，或者说是那个刮蹭行人这方面。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经过漫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一个是对我们的车辆负责，另外一个是对周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这个一个友好的状态，这样，预计今天晚高峰会出现，不是很严重的拥堵，我是这么想的，因为首先我们现在的大。

0: 觉所有的学校已经放学完毕了，
1: 嗯，
0: 今天下午最后的三所高中已经放学完毕了，
1: 嗯，
0: 会有学校门前的拥堵这个点位，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我们的雨情带来的视线模糊和通行不畅，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大家只要是按照灯停，按照这个信号灯指示，按照现场执勤交警的那个指挥，通行，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我看，雨势相对比较平稳。如果说预计是今天晚高峰以后或者是夜间会出现第二轮降水，也提示大家把车辆啊，尽量选择高处，相对高处一点的来停放，避免这个积水，这个把我们车造成损害。
1: 好的，谢谢李主任，你对于我们的广大这个车友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哈，和提示，那么你们也辛苦了。您说。
0: 同时我们呢在全市重要的17处进行梳理，17处的重要的桥梁涵洞，我们已经部署了专门的警力。如果说有车辆行经这些路段呢，就是遇到交警进行交通管控和这个调流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指挥，因为这个涵洞里边呢情况不明，很有可能会这个车辆就是造成熄火啊，就是愣在里边出不来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审慎的这个研判之后才进行交通管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这是方面。
1: 好的，
2: 好的，感谢李主任，您工作辛苦了，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2: 好的，那刚才其实李主任也提醒我们了哈，就大家伙在开车的时候，你如果一旦开车遇到了一些这个封堵的路段啊，大家伙呢一定要予以理解，因为这个时候安全肯定是大前提。
1: 首先要听从那个现场这个进行调整这个路况的这个交警的指挥哈。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下雨的天气，我们一定要这个按照那个交通规则来行车哈，你不要这个往加速啊、加塞什么这些东西，容易会有大的隐患。
2: 对，在这个时候咱们就按部就班的一辆车一辆车的走，咱就别着急啊。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嘛，在雨天开车，你本身你急转弯啊什么的它就有危险，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加个塞儿，再抢个行啥的，没必要了啊。大家伙呢就这个好好开车，然后呢注意交通安全。

好了呢，看一下时间呢，我和远方陪伴着大家伙的这段路程哈，先要告一段落了。这段路程来看呢，就还好，雨下的不是特别大。

0: 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再次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 营口市西市区。

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今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1: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17，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台风巴威最新的动向以及对我市的风雨影响。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啊7月13号傍晚到14号中午，我市有暴雨，大概是50到100毫米。盖州北部及东南部大石桥中部的部分乡镇有大暴雨，是100到150毫米的降雨量。降雨同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40到6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7到9级，主要降水时段是13号后半夜到14号上午，大家需要加强防范。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降水实况。7月12号的晚上8点到13号的下午3点，我市大部分地区是降了大雨，局部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5毫米，4个国家站降水量。营口62.9毫米，大石桥52.9毫米，盖州44.5毫米，鲅鱼圈也就是熊岳站是30.2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呢是在44.3毫米，最大降水量为91.7毫米，都出现在大石桥的沟堰。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也是热带风暴的中心，今天13号15时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进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也就是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接下来呢是具体的天气预报了。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7月13号傍晚到14号中午，我市有暴雨，降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盖州北部及东南部、大石桥中部的部分乡镇有大暴雨，降雨量100到150毫米。降雨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主要的降水时段是13号的后半夜到14号的上午，也就是今天今天是13号今儿的后半夜一直到明天上午。那么分时段的预报是这样的：13号傍晚到前半夜有中雨到大雨，降雨是20到40毫米；大石桥中部是有暴雨，50到60毫米；13号后半夜到14号上午有大雨到暴雨，40到80毫米，盖州北部及东南部、大石桥中部的部分乡镇有大暴雨，降雨量达到100到150毫米。
1: 那么14号午后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偏南风转东北风，陆地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6到7级，阵风8级。由于巴威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最新预警信息。
0: 最后呢，还有一个防范的建议啊，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范向岸风，尤其是与13到14号天文大潮叠加引起的增水、涌浪以及海水倒灌。这是营口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16时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那么这里呢，朋友们正在通过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那么各位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或者是一些积水的路段啊，或者是您在雨中行车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营口951官方抖音同步视频直播。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将会迎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不过呢，这会儿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路况视频系统可以看到各条路段上的行车情况。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个别的路段还会有一些积水，比如说像太白路，但是现在看呢，各条路段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而且没有比较严重的积水的情况。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车辆的数量应该是明显的减少了，因为今天下午呢，有一些单位啊已经开始居家办公了，
1: 提早下班了哈。
0: 包括有一些学校啊、幼儿园，今天下午都是一个停课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应该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的着急。而且刚才的天气预报呢，已经预报了，就主要的降水时段实际上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上午，所以今天的晚高峰整体运行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朋友们不用着急啊。
1: 而且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像这样的天气啊，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们不仅仅了解一下我市的这个汛情，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网络还看到全国各地有的地方，然后这个风啊、浪啊、雨啊都非常的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看到了有一些场景，那你要想一想，就是你发出去的场景，那会不会比如说对别人造成一种恐慌？你看公安机关现在是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而且公布了25起典型的案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那么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的是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地。个别的网民呢，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而且是严重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而且相关的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那你比如说哈，我们来说一例啊，像广东广州网民吴某，他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软件制作了一段特效视频，而且他的内容写的是农村山洪爆发，在抖音平台发布。那么这个虚假视频发布之后，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引发部分当地网民恐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呢，吴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同样，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方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软件也制作了一段特效视频，内容呢是夜市遭遇了暴雨水浸，在抖音平台发布。而这个是虚假视频发布之后，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同样也引发了当地的网民的恐慌，这样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目前啊，这个吴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同时呢，你像还有这是广东的网民啊，应该是比较多的，还有广西的网民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刚才听到了这个新闻，同时还有内蒙古通辽的网民曹某某，也是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了剪辑拼接。同时啊，他造谣说这是某某哪个地方严重的洪水灾害，视频的画面显示是洪水漫过路面，肆意的流淌，水灾的灾情很严重，在快手平台发布。这视频呢，一发出就引发了大量的网民关注，造成当地网民的恐慌，也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那目前呢，这个曹某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特殊天气到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获取一些专业的权威的信息，那必须得是官方媒体，对吧？好了，关于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我们刚刚啊是连线到营口市气象台台长陈海涛，因为海涛台长呢从整个全天哈一直在忙碌当中，就这会儿他刚好有一点点时间，我们马上接通他的电话。你好，陈台长。
2: 大家下午好。
0: 辛苦了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下的这个雨量的情况，分布的情况和即将会到来的这场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的特点呢？
2: 好了，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雨量。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吧，就是16点，咱们整个营口地区呢，就是北部，就是市区大石桥的中部和东部，然后那个盖州的北部吧，下的是暴雨，下的雨量呢都是在50到100毫米，然后其他就是大石桥的东部呀，整个盖州啊，还有那个八一圈呢，大多下的都是大雨，然后咱们最大雨量呢是现在是接近100毫米，就是95.4毫米，是大石桥的中央，全市平均降水量就达到了41毫米，这是咱们的这个实况。受咱们这个台风紧弱，这个现在还是热带低压的影响吧，咱们就是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吧，然后咱们市呢还会有暴雨的，50到100，然后盖州的北部及大石桥的中部部分乡镇呢可能有大暴雨，就是100到150，然后呢降水就是现在风很小，就主要是降水，然后雨强呢时强时弱，最大小时雨强有可能能达到40到60，那一会儿大家可能看到有所减弱，但是呢一会儿呢就是可能就20年前还有一段有加强的，然后另一段时间就是在咱们的今天的后半夜。
0: 那今天就是现在是4点半啊，在8点之前这段还有一次比较强的降水吗？
2: 八点之前的话，我看一下啊，八点之前有可能就是八点之前有一段雨强，比现在要强一点，但是整个今天雨强这么强，最大才40，然后一直就是20毫米，1小时20毫米这么下，就是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雨量也比较大。
0: 好，其实这个雨如果它下的雨量不是那么急的话，纵然是它下的时间有点长，但它下的比较缓，这个对我们城市的排涝工作应该就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只要不急，基本上就可能就低洼地带引起积水，但是立马可能就已经没了。
0: 好，听您这么一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伙应该是挺放心的了啊，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2024年那场雨。

0: 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对比啊，会比那个厉害吗？现在看应该没有那个2024年
1: 厉害，那个女侠太强了。
0: 好，今天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有了一个预判哈，也受这个台风的影响，那么是不是台风就渐渐的会弱了，它慢慢的就离开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1: 其实咱们现在还是受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它的台风的中心还在那个，有可能在现在在江苏北部和山东交界呢，离咱其实很远，就是外围影响。大概是明天夜间的话，它到黄海，然后就影响到那个朝鲜地区了。
0: 哦，所以气象信息它就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对，持续的变化。
0: 啊，我们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从13号，今天是7月13号，从今天的前半夜，也就是在晚间的8点左右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降雨，但是雨量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接下来就是后半夜的时候，到明天上午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的雨量跟2024年比较的话，没有那年那么大，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是不是啊？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海涛，最近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吐槽我们营口市气象台，说你看我们在手机上能够看到，说这个哪天哪天是什么样的下雨的一个状态，然后报的呢是多云，结果呢下雨了；报的是有雨，结果没有雨了。我们想问的是，我们平时在手机上看到的这个连续一周的气象的预报是来自于我们营口市气象台的这个预报的数据吗？
1: 大多数几乎都不是，它只是一个手机可能跟一个气象公司去定制的一些东西，虽然能看到如实的，然后那个逐天的，但是那个都是在时刻在变化的，只是仅供一个参考吧。
0: 明白，那个数据并不是来自于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把这个数据记在了我们气象台的这个头上了啊。今年哈，这一波我们来了一次比较集中的降雨，然后整个的这个夏天的话，我们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判？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咱们整个汛期报的还是偏多的，因为今年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各种信息也知道受厄尔尼诺影响，厄尔尼诺影响的话就是可能今年就台风比较多，去年就一个台风都没有影响到，今年就是这个台风的外进行，就是后期有可能多个台风会影响我们，所以说降水还是偏多的。
0: 好，知道了，降水还是偏多，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通过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咱们气象台的官方网站来获取啊这个专业的气象信息。好，谢谢海涛，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现在已经来到了16:33啊，那么结束了陈台长的这个连线之后，我觉得大家首先是心里面比较稳了哈，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这个雨量和2024年一比较的话，我们立刻就会在心中找到一个答案。而且今天晚上晚高峰的这个时段，雨量也没有那么大，稍微集中一点的是在晚上8点左右，然后接下来是后半夜了。
2: 所以大家敬请放心啊，但是呢还是温馨提示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另外你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啊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然后你在外面如果说你确实有事情，那你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我觉得大家应该做好这个提前的选择。
0: 是的。路面上大家伙呢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都欢迎大伙呢提问。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那此时呢，我们如果正在收看直播的话，朋友们是可以看到路面上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路口呢是渤海大街与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整个车流动的非常的顺畅，明显的车辆呢是大幅的减少的，主要还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们已经是回家了啊，估计这会儿都已经在家开始准备晚饭了。但是对于所有的防汛的 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各个部门来说，是大家一丁点都不能够去松懈的。你看整个我们过的是整个

0: 城市的一个大日子，哪块出现一点这个小问题的话，你都会感受到它影响到了你的生活。你比如说在这个特殊天气当中，如果没电了，生活会怎样？
1: 一片漆黑。
0: 如果没水了，是吧，你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闹心。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的网络因为受到特殊天气的影响也没有那么顺畅了，你肯定都是是闹心加罗的那种，是吧？
1: 所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服务部门在这样的一个应急保障的关键时期大家做的工作。
0: 对，通过这样的沟通和连线，我们更多的能够感受到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守护城市的整体运行。

0: 啊，我们的特别直播呢正在通过营口 FM95.1 交通广播营口应急广播为您送出。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营口市住建委营口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李平，他现在呢也是在我们的防汛排水指挥中心啊，通过这个大屏幕也能够全程的了解到整个主城区排水的情况，包括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你好，李科长。你好，李科长。
2: 哎，
0: 你好，听到了您的声音啊，
2: 听见了，听见了。
0: 现在您已经在这个排洪指挥中心已经待一天了，是不是哈？
2: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节的话，我们主城区各条路段上的这个积水的路段，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上一个阶段咱说这个建设街的和这个东升路这个路段部分路段有积水，现在路随着降水的减弱。积水有所缓解啊，已经露出这个路面了
0: 啊，真好啊！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的事儿。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在晚高峰的路上、路面上行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因为你在路上，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你能够看见黑色路面，你心里特别有底。如果都是水的话呢，就确实很害怕。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呢，也是对我们营口市主城区排水的一个大的检验啊，就每到汛期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准备，然后来迎接这样的一次考验呢？
2: 为了应对这次这个台风影响啊，我们局维护中心这边汛前提前把这个应急抽排设备都预置到这个点位在汛前的时候，前期我们开展了两轮的这个排水管线清掏，确保这个排水管线畅通，包括这个排水泵站都完成了这个泵站的检修，确保这个设施设备都处于这个良好的运行状态。
0: 这是之前啊，我们在汛期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说一旦这个降雨来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排水会加速一些啊。除此之外，我们以前也听到过一个专业的词儿叫空管待续。
2: 是有这个词儿。
0: 这个词儿主要来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咱们营口市这个地下水比较浅啊，为了增加这个管线的容量啊，我们提前用这个泵站把这个管网这些水啊，一部分是提升到这个污水处理厂处理啊，一部分雨水就是严格排出去啊。
0: 对，所以我们提前把这个泵站里面的水给它排出去，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去接收降水的这个储蓄，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看我们这个群里面都已经炸开锅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是赶上要大潮要过来了，然后呢也会担心说一旦这个降水和大潮相遇之后，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海水倒灌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据您现在在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再结合就是大潮到来，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预判呢？

0: 针对这个报的这个大潮，包括风暴潮啊，确实对咱的城市排涝有影响啊。一方面对于这个明星河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防潮闸啊落下来，这样能防止这个潮水的顶突。在大辽河沿岸的一些咱的沿河的墙排泵站啊，我们会增加这个泵站雨水供泵站的这个冲排力量啊，尽最大程度去排水。
1: 所以大家也不必那么的担心，我们充分做好了这样的一个预案，是不是？
0: 对，
1: 好，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给大家的吗？哎，对，我想起来一个问题，因为每一年啊，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其实这场雨我们刚才通过连线气象台已经了解到了啊，就是整个它不会像2024年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大家会稍微的缓口气儿，但是呢，在安全防范方面却丁点儿都不能有松懈。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汛期的时候，我们路面上会有许多的这个路灯，那么这个灯座啊，它如果是浸泡在了这个雨水当中的话，会出现漏电这样的一个事故啊？对此我们之前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排查，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大家说一说呢？
0: 这个针对路灯漏电这个事儿啊，我们前期已经开展了这个稍等一下。
1: 好，因为李科长呢，现在他还是在咱们的这个
2: 工作当中，
1: 是在指挥中心，也是随时的根据这个情况啊，进行现场的调度和统筹。我们实际上也是忙里偷闲，请李科长呢来回应一下公众的这个关切。因为一旦在降水的时候，在汛期的时候，其实排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可以讲呢，它也是啊，衡量着我们整个城市的排水工程到底啊做的能够怎么样，能不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汛期的考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好，我们再上。
0: 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
1: 好，您讲。
0: 我顺便给解答一下。
1: 好嘞。
0: 这汛期啊，为了防止那个路灯漏电啊，我们提前开展的那个路灯的这个检修。包括一些破损地方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修。一旦超过了，当这个路面积水超过了这个马路牙子，我们会及时的这个通知各路段各路灯管理部门去断电。
1: 这个断电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调度直接就给断电了呢，还是说需要工人手动的到每一个区域当中去给它断电呢？
0: 今年呢，咱维护中心这边建了这个智能的路灯管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方式远程去调度。可以手机控制。
1: 对，通过这种智慧管理的方法，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哈，效率也会大大的提升。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给广大市民朋友的吗？
0: 提醒广大市民呢，就是因为后续的这个降雨还在持续。一旦有这个积水路段，要这个远离这些这个雨水井啊，防止这个发生一些坠落，受伤。
1: 对，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还要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啊，和你的伙伴们，我们所有的防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道来去守护我们的城市家园。谢谢您，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播出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国网营口站前供电公司安全专责冯石。冯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久等了哈。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如何做好电力保障的？
4: 是这样，就是在之前那个这个刚才一个采访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汛期就是前期做了一些这应急预案，然后的话也是按照那应急预案，然后这个进行这个执行和这个部署，然后的话刚才这个今天这个雨也比较大，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是我们跟我们省公司在应急上面保持一个沟通，然后的话有什么故障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这种汛情啊，及时向上级汇报，然后以及这个 和咱们一个区政府正常进行那个信息的汇报，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再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期间段那个，然后的话对一些低洼的位置，比如说东京里小区那个有老百姓反映说是这个雨水要倒灌了，就是有那个低洼荒黄棍这个位置可能是雨水要漫上来了，然后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特巡，然后的话目前为止的话就没有，暂时没有特别重要的就是需要拉闸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拉闸是必须得拉闸了，这个水已经没过供电设施了，现在我们一直在监测，暂时还没有，就是需要我们去现场检查的，包括下边老百姓反映过来的，我们都已经这个及时在跟踪。目前来讲就是这个情况。
3: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广大市民的这种安全防范意识也是比较强的啊，特别是在这样的汛区。那平时我们所说的，是我出行的时候，然后害怕，你不管是孩子、老人都说你要小心啊，不要这个随便趟水，害怕漏电。其实通常情况下，什么情况下会有漏电的这种危险的事情发生呢？
4: 是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你看，比如说我们2024年以这个为例，然后的话。这可能是有路灯漏电呢，包括可能广告牌漏电这种情况。这个一般来讲，如果是有线路裸露在外边的话，然后再经过雨水浸泡，在这个线这个比如说这个裸露点周围数米区域可能就有这个电压差，如果行人一旦接近的话呢，就容易触电。然后的话，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一是我们行人走的时候尽可能要远离广告牌，远离路灯，远离供电设施，也要远离树木。如果是在那个雨下特别大，然后我现在必须得回家或者怎么着，一是建议大伙儿积极就近，就是避雨，尽可能这个水位下去之后再回去。如果特别着急的话，尽可能在道路中间就靠中心区域，避免那个触电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就比如说有那个井盖啊什么的，或者是这个也得说需要这个咱们注意，就是触电这方面。再一个啥呢，就是如果是一旦发现有人就比如说在水里飘着了，他确实是触电了，大伙儿千万不要去上前去看，因为他触电周围区域还是会有那个裸露点，会有那个就是放电的地方，所以说大伙儿千万不要去看热闹还要远离。
3: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好啊。其实按我们这个就是自身的经验来说，你说市民靠目测啊，就咱出行的时候靠目测，他能够判断出哎这个地方比如说广告牌也好啊，还是有电线杆也好，可能会出现漏电的现象，靠目测能够测出来吗？
4: 测不出来，因为好些东西就是都是就属于隐蔽工程的就是可能是雨水冲刷呀，或者时间长了它会有那个线路老化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广告牌啊或者是那个路灯啊线接触的位置兴许有这种情况。
3: 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啊，就像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平时的时候呢，包括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测巡，在测巡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漏电的情况，但是现在风大，如果雨水很多的话，这一涌一涌的，很可能就出现了漏电的情况，对不对？
4: 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线路来讲的话，就是一是怕风，然后的话再一个是的话就怕的风来回摇曳的过程中呢导致这个金属松动甚至有断线的可能但是的话经过我们就是前期的一些排查呢这些问题目前来讲都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有问题的地方我们都已经及时处理完毕了。再一个是的话也想那个希望广大听众也相信我们这个电网，咱们电网还是很坚强的。
3: 最后我们也想提示大家，因为刚才您说了啊，说您要是必须要出行，比如说要回家，那尽量呢就是靠路中间走啊。那我觉得就是你的选择很重要，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等雨停了，不管是说在单位啊还是在哪儿，你就这一宿就这半宿你将就一下，但是你出行的时候你要保证安全，而不是说一旦要是发现情况我们再去解决，咱提前呢咱就不出发，这是不是最安全的保障呢？
4: 对的，主持人。
3: 好，特别感谢您的介绍啊，你们也辛苦了，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1: 实挺受益的啊，因为平时我们可能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在去介绍这样的安全常识，但是好像我们就没有那么听得专注啊。借助这样的天气，我们集中的来科普到一些安全常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受益终身的。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那此时呢，还有10分钟，今晚的晚高峰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路面上我们清晰可见的都是这些好看的标志标线，因为它都在、这个、
3: 被雨水洗刷之后很干净，
1: 对
3: 吧？
1: 就好像是洗了一个澡，但是它并没有被这个雨水所覆盖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们。当你能够很好的看清楚它们的时候，你反射出来的是我们有了一种非常强的安全感。
3: 那你想啊，如果现在路面上的积水很多，而且呢这个排的也不好的话，那你这个清晰的这个道路的标线你也就看不到了。
1: 对，那么大家在今天一天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在风雨当中发生的暖新闻好故事，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讲给我们听。其实我现在呢坐在直播间里，我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2024年的那场暴风雨啊，
3: 对，
1: 确实也是50年不遇的一场这个大雨。整个呢路面上，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渤海大街，根本看不清楚它的标线呢，全部上面都是水。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民警察同志，就是随处都可以看见他们，虽然穿着雨衣，但是根本就没有用啊，里面全是湿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万达那个位置，你就说大自然有多么的厉害。就这么粗的，这么粗得有多少呢？得有300宽，朋友们，300宽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圆的木头，你都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
3: 反正它就是来了，
1: 哎，它就来了。
3: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你发了一个视频，
1: 对，它就来到了这个渤海大街上面。水呢是覆盖的，所以警察同志就发现了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在那儿。我们看不清楚它具体是什么警种，但是它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是人民警察。就那一刻，人民警察为人民啊，这样的一种宗旨就会被具象化了。然后这个警察同志呢，就是弯着腰在那个水里面抱着这个直径三百粗的那么一个大圆木头啊，几个人往外抬。因为如果他不抬出去的话，车辆开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知道水里有这么粗的一个木头，那不就会发生这个危险吗？
3: 而且那个力量，刚才就像我们说这个电业的同事介绍，它是有一种涌动的力量。
1: 对，
3: 你撞到车的时候，你不知道可能从这个车门怼到那个车门上，你可想而知车里面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他得吓成什么样，对吧？
3: 是。
1: 所以是几个警察，当时还在下着雨啊，根本就顾不上这么多，就几个人就排险嘛，就把这个300粗直径的大粗木头给挪过来。刚好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坐着我们单位的采访车从那儿去路过，看到了，然后呢就给他拍了一小段很短的那个视频。因为你的车根本就不敢停，你停下来的话就有可能就被水给淹了，谁敢停啊？咱的这个驾驶员，我们这个新闻传媒中心的这个司机也是像勇士一般的存在，因为全台最就是车架最高的那台车就靠他了。那车上坐着这个记者同志们啊，就是一拐弯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那个后排座上都是悠过去的啊。所以在风雨当中，你总是能够看到、感受到一些平时你觉察不到的一些真情啊。就像我们经常讲说，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说你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有事儿的时候呗，对不对？有事儿的时候真上啊。
3: 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路面的这些车辆，那肯定是在下班的时间，然后是能够安全到家。那这一天大家在单位啊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然后路面上看到哪些温暖的场景，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呢首先加入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刚才我拿着手机啊，我看这里面有10多个新的朋友啊，都让他们已经加入了，然后把您今天的这一天的感受啊，比较美好的情绪价值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因为汛期呢是正在进行中，每年的七月上旬到8月的中下旬啊，这个是重要的防汛关键期。那么在这个关键期里面，我们提前会把一些科普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你比如说今天我看很多的人他都在这个讨论啊，说这个车呀一旦要是遇到了比较深的这个积水的时候，而你千万别灭火，你如果熄了火了再 发动的话，说这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关于保险公司理赔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车燃油车已经淹了，那淹了你就把车放在这个位置，你弃车而去就可以了，放在那儿，你千万不要二次尝试去打火。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这几年之后呢，我们在心里面对安全这个词已经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非得今天开着车冒险前行呢？是吧？你就不开这个车，这个事儿就不开不就行了吗？你看看高铁什么时候轻易它不会停运的，对吧？所以呢，这两天大家也知道了啊，就是明天是7月14号、14号、15号这两天，沈铁部分的线路呢是停运的，那涉及到咱们营口东站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听说营口东站是非常的忙碌的，有的朋友一看，我的天哪，明天就要停了，我赶紧有事儿要办，所以今天营口东站异常的忙碌。那么明天、后天这两天是要服从整个铁路的一个调度和部署，那这两天呢，这个高铁就停运了。说停运，你可能会感叹说：“哎呀，这怎么就停运？”停运其实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安全的守护。你非得这个两天去办事儿吗？那么随着营口东站这个高铁线路的停运，那么303路公交车啊，在这两天也是配套车辆停运的啊，所以今天咱们交运集团呢也是正式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通知，想要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就要等到7月16号了。
3: 嗯，你看虽然这个大雨这一天呢笼罩了我们的城市哈，出行呢也多了几分不方便，但是呢也请大家多一些耐心和小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像街头啊有抢修人员冒雨坚守，刚才我们联系的像电力啊、水务啊，包括咱们的交警都全员的在线，
1: 对，
3: 默默守护了万家灯火。那我们想跟大家说呢，如果你真的就是有急事需要出门，那你尽量避开积水的路段，驾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您要是居家，那您就关好门窗，当然还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你突然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风雨虽急，但是守护从来都不缺席。在此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哈，说大雨啊冲刷了尘埃，带走了我们的烦恼。你想这样的热天你在家里听着雨声，那多么幸福又浪漫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静静的期待啊，就是期待雨过天晴，万事都会很安稳。
1: 是的，面对风雨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啊。

0: 好了，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们给我们做来留言了。这个叫小桃的朋友说，能说一说室内哪块积水吗？这位亲呢，刚才我们通过来连线营口市住建局公共事业管理科的科长李平，通过他在防排的这个指挥中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啊，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路段现在有积水了，都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1: 就是我通过视频看到，今天早上应该有一位朋友发的，就是五线青花大街。但是由于咱们刚才看到公安部网安办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反正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早上的时候有一段积水挺深的，但是现在还真没有，就包括刷视频也很少看到。
0: 对，大家呢，来，我现在马上给在直播间的这个路况视频当中给大家瞅一眼啊，就这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直播间是接近了76路的这个主要接路的路况。其实每一条路况现在看都能够看到黑色路面和上面的白色标线，也就意味着没有啥积水啊，除非这个路是特别小的小路啊，那么你可以放心的行走。还有天风说这次降雨应该没有前年那场大吧？
1: 刚才已经确定了，
0: 对，没有啊。朋友们，而且呢，刚才气象台的陈台长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今天晚上的降雨特点呢是，晚上八点左右会有一波，然后呢更集中的是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但是它下雨的特点，现在通过云图来预判的结果是，不是那种从天上往下倒的那种特别急的，它会下的比较的平稳，啊，所以呢就。只要给我们的排水来一点时间，那么它就可以慢慢的把水排走。何况咱们的排水指挥部现在已经是全员总动员，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准备啊，所以大伙儿不用那么的着急啊。
1: 好，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再聊。
0: 好嘞。

0: 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0: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七天报名，并且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23到27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应急指南针。
6: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9: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牌。

0: 奖，三 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三 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三 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去走一走。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这会儿呢已经到达了晚上的晚高峰时段，不过我们通过视频来看呢，外面现在应该是下着小雨啊，看着打着伞的朋友们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走的也是不慌不忙，没有那种说大雨来了那种急躁了。
1: 嗯，那一会儿呢我们要连线一下联通应急防汛负责人李涛经理，来了解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咱们这个电信的通信情况。你比如说特别是在山区，
0: 对，
1: 就害怕和外面断了联系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如何做这个保障的呢？一会儿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
0: 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幕后的英雄啊，因为这次降雨呢不仅仅只是在营口主城区，而最大的降雨量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大石桥盖州这一带。那么在这个东部山区这一带呢，我们的通讯也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也是防止的重要成员之一。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接通联通应急防汛负责人李涛经理的电话。李经理您好。李经理您好。
2: 喂，您好。
1: 哎，您好。
2: 能听到吗？
1: 能听到。这边效果还挺好的 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2: 嗯，刚才呀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波连线，我们对营口的东部山区物资的前置还有人员前置都准备的非常充足。然后目前呢我们营口联通防汛工作一直都在有序的开展，目前没有因为强降雨导致的网络故障发生。我们今晚呢公司领导与相关的维护人员准备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随时听候营口市防汛指挥部的指挥，时刻关注雨情，时刻关注营口的整体网络运行情况。
1: 24小时的工作状态已经这个几天了？
2: 目前是已经是第3天了。
1: 那你看刚才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主要这个通讯保障，特别是大石桥的黄土岭、盖州的万福，也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是吗？
2: 对对，因为从我们省里包括营口市政府下达的一些文件来说，重点我们的人员储备啊还有物资储备情况主要集中在那个区域。
1: 其实像一般情况下啊，就像以往有这样的大雨啊以及这样极为特殊天气的时候容易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呢？
2: 一般吧，会出现一些网络波动啊网络异常这种情况，但是

0: 我们前期把一些网络的加固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光缆设备啊、通信设备都提前做好的一些防护，然后应急发电呐、啊，应急的一些保障情况都做得特别充足。嗯，
1: 也就是说在这几年咱们特殊极为特殊的天气里面，就像遇到这种比如说稍稍远一点的山区，而是突然这个山区里的这个村子就村民说手机没信号了，人家在这两年来看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没有发生过？
0: 这种情况如果按现在我们的一些准备工作来说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说这个村子出现一些网络瘫痪，我们会立刻采取一些强制一些措施，我们有一些通信设备立刻就会那个派上用场。
1: 嗯，就是技术保障足够让大家安心，对吗？
0: 对对对，这个请那个全永市人民都会有一个保障，请大家放心。
1: 哎，好嘞，谢谢您的介绍啊，辛苦了，再见。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2: 啊，拜拜。我觉得这是在我们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可以说出来的一句话、啊、
1: 对。
2: 那么这会儿呢已经是晚高峰了，那今天的晚高峰和平时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路面上的车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听众以及网友呢正在给我们发来留言，想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辽河特大桥的上桥以及下桥的这个地方现在通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积水呢？还有啊，就是我们营口辖区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限行的这个车型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呢为您连线营口交管支队指挥中心主任李军，请李主任在交警指挥中心给大家全面的梳理一下营口辖区内的整体交通状况。你好李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再次连线您啊，那么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实时情况。第一个问题请您回答的就是我们辽河大桥上桥和下桥口这边现在通行的情况正常吗？
3: 现在滨海路基本上没有积水，辽河大桥通行是顺畅无阻的。
2: 啊、哦、太好了。那第二个问题是咱们整个辖区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
3: 目前高速公路我们主要是采取限制车速，沈海高速基本上是限制车速为80以下，
2: 嗯，
3: 建议行驶车速是80以下，
2: 哦，
3: 然后限制大型车辆的通行，
2: 嗯
3: 嗯，
2: 其他都是正常的，
3: 这些管控其他都是正常的，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放的。
2: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全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因为虽然这场雨到这个节点上稍微的告一段落了，但是刚才我们连线气象台的时候呢，了解到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还会有一波降水会来，包括后半夜一直到明天上午，整个呢营口地区还是报的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天气。那每年汛期都是如此啊，对于我们交警这边来讲呢也是一个关键期。那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给到各位驾驶员朋友，保证朋友们的安全出行呢？
3: 首先说啊，这个天灾不可防，我们人呢都在努力，包括各行各业啊，包括我们居民呢、驾驶员呢本人都在很努力的预防这个灾害。今天下午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学府路大水塘市场东门左右积水还是比较深，但是目前通过监控录像看，它这个降水这个积水啊已经明显的回落了，这个位置现在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也包括太白路也是有明显的这个水位有回落。现在积水比较深的就是渤海大街东段的新东路以南这个位置，一个小区门前积水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也积极联系了咱应急局的排水，正在进行积极的排水作业，现在已经开始了。这除了主城区除了这几处以外啊，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是通行比较正常的，而且晚高峰他刚才也说了，这通行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那么混乱，
2: 对，
3: 还是比较畅通有序的。我想提示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晚上啊尽量选择地势略高一点的地方来停车，也避免这种水泡车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夜间行车或者是大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加强瞭望。到目前为止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 由于车辆驾驶不慎呢，撞到了路边的路树，
2: 哦，
3: 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坏，
2: 嗯，
3: 这个是现场撞的，就是也怎么说呢，完全可以避免，应该就是车速比较快造成的，
2: 嗯，
3: 视线不佳，同时呢，如果路面有积水的情况下，我们的车辆制动和转向也都会相应的受到影响，再加上你的速度过快的话，一定会发生危险。
2: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想提示啊，就是我们的车辆经过漫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照顾到我们身边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种感受。
2: 对，说得真好啊。那一个是停车，还有就是行车的时候控制一下自己的车速。当然气象台它这个预报呢是后半夜的时候会出现连续的降水，包括明天上午还有，那么也就意味着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实际上大家还是应该提早的就做一些准备了。
3: 对，早高峰我们提前出来一点，避免这个车辆过度的拥堵，因为降水时段呢，车辆一定会，大家都会很自觉的降速，也是被迫的降速。
2: 对，
3: 车道路的通行能力会下降，单位时间那个通行的车辆会减少。
2: 嗯，
3: 所以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较平时路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正常天气情况下会有一种缓行比较加重的这种情况。
2: 嗯，
3: 这个通行能力下降，所以说还是提示大家能够早点出发，正常通行，控制好车速，安全到达。
2: 嗯，咱们的信号灯呢，实际上它也是靠这个电力啊来去支持它正常工作的。那么每一年在汛期的到来的时候呢，特别是一下大雨的时候啊，有一些路段的这个信号灯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依然还在困扰我们吗？
3: 今天我们出现了两处，一处是我们的正常信号灯出现了，就由于降雨啊，就是出现了连电的情况，红灯和黄灯一块亮。
2: 嗯。
3: 所以我们已经进行了及时的排查和检修了。
2: 嗯。
3: 现在已经恢复。再一个呢，就是在产业基地有一个路口，民生路上的一个路口，出现了这个信号灯断电，然后我们放置了临时的信号灯进行临时管控，但是这个临时信号灯由于淋水淋雨啊，也造成了信号短路，所以我们及时的进行了更换。这个我们是通过视频不间断的巡查，通过路面警力不间断的反馈信息，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这个更新啊，维修啊，确保信号的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
2: 嗯，当然对于驾驶员朋友来说，当我们走到了一个路口啊，刚好遇到了信号灯故障的这种情况，在临时信号灯还没有到达之前，其实我们不必慌了阵脚，因为驾驶员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最后呢，就请李军主任啊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种情景之下的通行原则会是什么呢？
3: 那首先就是要仔细的观察，看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因为左右的车流量过于大，由我们在后台进行管控进行调流。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确认这个信号灯出现了问题，首先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缓慢的通行，然后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媒体广播，也可以给我们交警支队的对外公开电话299-0066，及时的拨打，然后我们这个进行及时的维修维护。
2: 嗯，好的，谢谢李军主任接受我们这时段的连线采访，也辛苦了，再见。
3: 好，好，谢谢，
2: 再见。

0: 17:24了啊，其实你看现在路面上，我觉得车辆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挺快的啊，因为大家开起来呢就觉得特别的有底儿。好在晚高峰一会儿咱们大伙儿下班了都回到家里面了，至于说晚上8点呢还是后半夜下的话呢，那就让它下吧，只要下的能够均匀一些，别是那么很急促的给我们排水，留一点时间的话，那一丁点问题都没有啊。朋友们，
1: 其实刚才啊我们接通了这几个电话之后呢，好像就心里踏实了很多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台风八威来袭，各地这个基层干部啊都是全员到岗，连夜敲门砖这个转移安置群众，当然也加强了值守清点应急物资，迅速开展了险情隐患巡查等等，你就会感觉这风还没到，阵仗咱就先到了是吧。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你看社交平台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说大部分是对工地停工、交通停运、外卖快递停业造成了生活不便的理解，也有一些质疑说，你看这天气预报不都说了吗，说这个是擦边而过，这好像这做的还挺阵势挺大的是不是。那么有的人说，哎呀咱们现在是在照比2024年，是不是没那么大的雨了对吧。那我们想说，宁可十防九空，绝不能万一失防。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对所有的在一线的这种防汛工作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意啊，
0: 真的是啊。我们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嘛，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的，它也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什么还比生命更重要的呢，
1: 对
0: 是吧。带引号的小题大做是安全账不是经济账，那有的人呢就拿成本说事儿了，比如说这个兴师动众啊，殊不知呢防汛防台风应当秉持的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生命至上的宗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应当是有着这样的一种统一的思想意识的，也就是说在人民生命安全这件事上，宁可被别人说过度，也不可让自己后悔说不够。
1: 对，所以我们说守护亿万群众的安全，万家灯火中的安宁，就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当中。
0: 而且呢在防汛防台风的过程当中呢，已经不再是临阵磨枪的疲于应付，而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治理升级，真正让带引号的小题大做的价值落在江河安峦的踏实之上，从而呢把每一次十防九空的演练成本转化为下一次的建设红利。其实你发没发现杨迪啊，就是随着这些年来我们去应对台风也好，冬天的时候暴雪也好啊，你是大雨也好，包括呢我们就是还有一种自然灾害地震也好，那么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演练，一次一次的经历和体验当中，其实你不知不觉的就提升了每一个人的这种安全意识，我们在这个安全防范应急突发处置的办法当中，其实你已经增加了很多的知识了。
1: 对，而且这种责任感你就觉得使命在肩对吧，说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扛在肩头的使命，更是刻在心底的责任。
0: 是的，其实就这场啊，就这场台风暴雨，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会有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啊，他们都是在一线啊，在进行这样的研判，在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防范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啊，都是顶在了前面。所以这个城市也好啊，这个国家也好，就是需要每一个微小的人奉献自己身上的一点微光。
1: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就微光呢是温暖每一个人的力量。那我们中间的希望，虽然这场雨没有我们想象来的那样大，这也是我们其实所期待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莹姐所说的一样，越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觉得好像心更近了，情更暖了，那么越能够凝聚人心，这样我们一起能够战胜这次困难。
0: 是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咱们车友会的群里面啊，大家伙所说的啊，有一个小肥羊他提到了市民服务中心后面那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坏了，现在呢是没有临时灯的，没事儿，一会儿这个消息呢我们会转给咱们交警同志啊。 说这个蔬菜红绿灯，蔬菜批发市场红绿灯这个位置呢，现在环卫师傅是在抽水的，抽水作业的啊。蔬菜东面的信号灯往北，好像也拦住了啊，也在进行抽水作业啊。也有朋友们讲说，今年啊，咱们这次营口的整个的积水的情况呢，就是撤得特别的快。大家好像还都特别的满意，说去年有同样的一个路段下雨了，东头全是水，刚才走了一圈爱积水的路段是丁点水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会感受到营口的排水有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

0: 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 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今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9: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4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影。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收听我们今天推出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从下午的2点钟到现在，我们一直陪你在路上。
0: 嗯，大家感觉到这个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那么一些博主呢也真是不甘寂寞，借助各类的 AI 气象大模型数据进行推演，密集发布台风的路径啊以及降雨的预测。据报道，这些博主都以天气爱好者自居，有的还针对特定的地点推出了付费预测的服务，甚至明码标价，按次收费。那么类似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法律的规定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气象法第22条明确规定说，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报警实施统一发布制度，除了官方气象台之外，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向社会发布气象预报等信息。同时啊，该法第38条还进一步指出，对于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行为，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予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这些博主主要就是蹭这次台风的流量，发布个天气预报而已，至于如此上纲上线吗？事实上，法律这般规定绝非是针对谁、为难谁。那么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官方机构依托专业设备运用成熟的模型做出

0: 预报也很难以保证100%的准确性。那么这些博主呢，仅凭 AI 大模型做出的粗略的推算，它的可靠性呢更是无从谈起了。况且台风的路径与强度演变本身就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岂能简单依赖 AI 去判断呢？
1: 对呀，倘若这些信息形成了规模的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这样呢就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行程的安排。正因为这样，法律将气象预报和灾害预警统一交由官方发布，那么这最大限度了排除杂音，确保信息的权威。可以说啊，天气信息尤其是灾害预警绝对不允许个别博主当作蹭流量牟利的工具。
0: 当然呢，网络平台上确实活跃着一些真正的天气爱好者，他们发布的气象科普解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的认知水平。也有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如果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而不做出预报，不构成违规，一旦涉及发布具体的气象预报，那么就另当别论了，其中的边界必须要划清，不能以身试法，逾越红线。
1: 我们知道 AI 技术啊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法律边界问题呢也在多个领域引发了关注。所以今年以来啊，司法机关披露了多起典型的案例，包括利用 AI 拟声技术实施诈骗， AI 换脸盗刷银行卡等，事实清晰，性质明确，不容狡辩。那么还有网友借助 AI 生成虚假灾情图文并茂在网络传播，即便明确标注 AI 生成，仍然是指涉嫌违法，法律风险与社会危害不容小觑。那么我们看 AI 时代呢，合法合规的边界是不容模糊的，这也是我们每位创作者都应该及时补上的一课。
0: 台风巴威来势凶猛，需要我们准确的判断，及时的防范，团结应对，每个人守好自身的职责，不去蹭台风的流量，不在网络随意发布未经证实的内容，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所以呢，希望所有人啊都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之下，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度过这场考验。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会常常看到，你会发现，哎，怎么他也变身为这个气象主播了？他也变成了你，最后哈，你都搞不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气象主播了。然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最重要的是啊，有一些往年的视频也拿出来啊，混淆视听拼凑，然后呢，让大家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那种恐慌的心理。这些实际上你是在蹭流量，可是你已经触犯了法律法规了。
1: 对。所以大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啊，自己要做动心中有数，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法律说最少罚款是50,000元以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灾害的就是天气这段就是这个特殊时期，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国家的这种科技保障人民生活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实力啊。你看就是无人机、水上航母参与救援，科技实力也是救援的底气，就是暴雨把物资运送这种通道阻断了，那么我们可以用无人机搭建空中的投送网，哪个村庄啊缺乏物资，无人机飞上去了。所以灾情把常规出入口淹没了，就动用啊这个动力舟桥搭起生命的方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样的一个视频，应该是广西吧，就是大学生被困，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航母的生命方舟，当时就是很感动啊，配上那种音乐，说哪里有受困群众，水上航母就是向哪里。说这个是指广西的，广西当时是断网、断水、断路，三个偏远村庄也成为孤岛，而且呢还有一个是贵港教育园区低层楼被淹，众多师生受困，这危急时刻啊，一批硬核的装备奔赴救援一线，天上飞的、水上渡的，留下一幕幕感人又酷炫的影像。比如说那种无人机这个编队在云表镇上空中送水啊，还有送食物，还把部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那么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驶入校园，凭借单次500人的运载能力，快速的转移受灾的师生。
0: 看到无人机带着应急物资穿越风雨，网友称赞说这就是科技最美的样子。坐上接自己去往安全地带的水上航母啊，这个 学生呢也是齐声喝彩，为祖国点赞。现代化的抢险设备，空地协同的救援体系，既无惧乡村道路泥泞、洪水阻隔，也大幅提升了救援的效率，体现了什么呢？就是实现了一种险情在哪里，救援力量就能够快速抵达哪里，物资保障就能够同步跟进到哪里。动力舟桥的架设，无人机编队的集结，显然弥补了传统救援手段的不足，展现出了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与众志成城的人心一起，成为应对这一轮极端汛情的硬核底气。
1: 对呀，向着危险而行的奔赴，奔的都是人民至上的救援目标，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是在为生命至上保驾护航。有现代设备救援的速度，有责任心与爱心传递的温度，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自然也就更加坚固了。
0: 每一场汛情都是对城市应急能力的随机大考，而科技正日益成为这场考验中的关键加分项。硬核救援装备以及应急体系储备，每一项都在提升着群众的安全感。风雨还在继续，救援仍在进行，但只要科技的力量和人的力量能够紧紧地握在一起，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洪流。

0: 今天看到一辆汽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比汽车还高，路边的行人拿着雨伞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还是被溅起的水花淋湿，那表情看上去很郁闷很气愤。我在想，当你通过后视镜看到一身泥水的路人，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呢？
1: 来上班的路上，我和一辆车对向而行，中间隔着一大滩积水，我停下来打算让对方先过去，可对面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喊：你先过吧。当时那个感动啊，一天的心情就此好起来。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稳。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

0: 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

0: 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8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1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50前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涉银合作网。

0: 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闻讯而动，风雨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播报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根据最新天气预报以及我省当前雨情、水情、工情等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15时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0: 有丝毫的松懈啊。那么咱们营口这边呢，降雨的情况再为大家梳理一下，是今天晚间8点左右的时候呢，会有一波降雨，然后主要的降水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上午，那么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主要集中在大石桥这片啊。那么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的关切，为什么要告诉你全省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是相通的、相连的。如果你近期有这样的出行计划，那么看来呢，你确实是应该需要来更改一下了。像我们的省会城市沈阳，现在的这个雨情、水情的情况呢，就比较严重的。那么全省呢，也是同步了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的升级，所以大家呢要了解这样的信息。接下来咱们聊点什么呢？
1: 好，咱们来聊聊健康的事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呢，就是关于熬夜。你看，刚才我们其实每一次联系到嘉宾，因为他们都是24小时在待命，然后24小时都开机，随时有不一样的工作，我们说辛苦了，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熬夜啊，对身体的伤害特别特别的大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你这样的熬夜啊，确实很危险，所以医生呢也画出了6条警戒线。你看，平时遇到特殊时期，这个特殊的工作安排，咱们可能有1天、2天、3天。但是如果您没有长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和作息习惯，那对身体的伤害是巨大的。我们都知道呢，熬夜伤身体，但有的时候你看熬夜是在所难免的。比如说像这两天咱们有特殊情况，有一些部门啊，有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其实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早就用各种方式发出预警和警告，所以我们要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呢，熬夜它增加了猝死的风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身体扛得住，其实啊，以下的这些行为是不可以的。你比如说，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这属于什么呢？睡眠剥夺。你3天不睡觉，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连续运转72小时。那么正常睡眠呢，人体就会得到修复。可是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你这修复几乎是停滞了。你这种持续的过度的兴奋，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量不稳定，可能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长期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的睡眠是少于6小时，那么你还在中间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呢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应激性状态，血管内的内皮功能会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埋下了伏笔。长期的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的状态，血压波动和血压和血液的高凝状态，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独立危险因素。研究表明呢，睡眠不到6个小时，猝中风的风险它就明显的
1: 增加了，是吧？
0: 对。
1: 还有你像熬夜啊，白天高压工作运动，熬夜之后呢，心肌相对脆弱，去健身房会极大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今年3月24号，就是这个张雪峰，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让我们就是敲醒了警钟，说他你看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说自己啊，就是那时候还天天跑步，然后呢白天是直播，应该说也是挺辛苦的哈。那我们也一样，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夏天啊，他因为运动出汗嘛，我们都知道，哎呀，出汗啊，排毒啊，特别是3伏天，是不是更好的养好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运动量啊，以及工作量啊，你这生活是一定要安排好的。说熬夜加暴饮暴食，熬夜期间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它这种刺激交感神经啊，所以让你的心率啊、血压进一步升高，而你的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饮食使血液变得粘稠了，血流变慢，这样很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
0: 还有这样的人群呢，他是经常熬夜，再加上久坐不动，连续几个小时一直是坐着，几乎是不活动的，它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上升，非常容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随着血液流到肺部，那么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栓塞。其实提到这个疾病啊，很多人对于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栓塞，它是有一定认知的。肺栓塞就是
1: 想到
0: 非常的危险，而且他是很难抢救过来的。因为我当时认识的一位同学，他就是因为这个病
1: 离开的，
0: 离开的，就是脸憋的就喘不了气了，
1: 喘不出来
0: 气，对，呼吸不了了，其实就等于是窒息而死。
1: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你像熬夜后马上泡热水澡啊，桑拿，就是血管在熬夜之后本来已经收缩了，你突然受热会急剧的扩张，你这样呢会导致血压大幅的波动，可能就诱发脑出血。而猝死不单是哈，就是像一个因素导致，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它的诱因。你像情绪一种激动啊，高脂饮食啊，酒精，还有基础病，所以熬夜之后一定要规避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而触发意外。
0: 对，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就是很多人都是啊，说你特别累了啊，特别辛苦，特别疲乏，让你泡个澡之后你再去睡觉。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确实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误区。那么当你很长时间没有睡觉，特别累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1: 睡觉。
0: 睡觉，等你睡好了之后，身体的体能恢复好了之后，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1: 其实包括就觉得，哎呦，就是好容易这个工作做完了，咱们俩打个球吧。就是包括那个这个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那想锻炼一下身体嘛，哈，这样呢就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说运动也要找好时机。
0: 对，
1: 就是我觉得看很多科普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累的时候，你先睡一觉，然后他这个身体机能开始修复啊。还有呢，就如果你身体出现信号，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心慌啊，哎呀，不行了，这是叫心律失常，你要马上到医院去看一下。还有呢，你出现胸闷啊、胸痛啊等等等啊，你很可能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在看，就是一些就是这样的失利的时候，就觉得啊，心肌梗死这样的事情啊，这是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呢？其实就是缺觉、熬夜。我们说你的心血都熬没了，是吧？你就已经是红格，就是我们像手机一样，你那个电都已经是红格了，不断的闪烁，你还在去运动，身体实在是受不了了。另外还有一点，就突然的出汗、呼吸困难，然后这样呢，就是这种提示是急性心衰，就像这个莹姐所说的，叫肺衰，肺栓塞，可能像这样的一种疾病啊。还有就是头痛伴有恶心，这样呢也是警惕啊，血压危象叫脑出血，还有蛛网膜下控出血，这是等等，虽然我们都没听过，但你听起来挺吓人的啊。还有长期熬夜，你像高血压呀，你就很难控制。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因为这样呢，就是熬夜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昼夜节律，所以这都是很危险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及认知障碍，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关键时间，所以你长期的剥夺、损害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你这样会导致情绪失控、易怒、悲观，甚至呢，你诱发了精神障碍，就觉得你这人说话怎么回事，这两天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实际上它这是一个生理上的反应。还有消化系统啊，消化系统，你看消化性溃疡啊，还有胃食管反流啊等等等，当然了，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也在增加。还有抑郁了，就是心情不好啊，还是你没睡好，就是睡眠紊乱，这样也不行的。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就是不要，尽量要避免熬夜，那么以上的这些症状呢可能就会减少了，甚至不发生了。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辽宁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浑河沈阳水文站，也就是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工农桥，在7月13号16时水位是39.08米，箱油流量是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的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也是辽宁省水文局，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请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那么这个信息来源呢，是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也是辽宁省水文局。

0: 好了，18:26了，最后呢，我们再带领大家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13号下午4点到14号的晚上8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4号20时到15号20时，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5号20时到16号20时，大连北部、丹东、铁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我们的信息来源呢是辽宁省气象局。
0: 这会儿呢，我们看一看啊，外面的雨下的应该是非常小，所以呢，在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呢，可以讲还是非常的便利了一些。那么大家回到家里之后呢，尽可能的不要再安排外出的活动了。包括明天上午啊，咱们营口地区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过程。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更改一下时间啊，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就要跟大家暂时的说一声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不，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

0: 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3: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了。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里？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曲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

0: 20号长白山岩极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越皎月，云散越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配角，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

0: 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者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

0: 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

0: 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济宁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 这片湖水完完全全的

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呢，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

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

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

0: 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

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案。

0: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主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是会模糊，记忆也是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

充足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顶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穿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

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

0: 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0: 想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前任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里？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曲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

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

书，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也许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 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气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西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 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

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

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驰，你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港。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它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自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

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1: 没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这歌一大早上哈、这一句还是挺契合的，雨下再大又怎样。
0: 嗯，
1: 相信呢对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呢路面依然是一个很湿滑的状态，今天呢还是建议大家伙哈、非必要不出门。如果说呢不得已在路面上行进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0: 对，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大家呢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另外，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这个雨呢还在一直下啊，但是我个人感觉还好还好，就是
1: 没有前年的
0: 想象的那么大，
1: 对，
0: 是吧？没有，也就是说，你要说对交通啊，对生活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1: 对
0: 啊，
1: 前期呢我们也是做了方方面面的各种充足的准备哈、有一点严阵以待，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其实也还好。跟自己想象的之前想要做到的那种阵仗比，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0: 然后呢，我觉得身边有些朋友心态挺好。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说这大雨，
1: 怎么说？
0: 人家的心态说，他说啊，大雨，我说这个雨啊越下越大。
1: 嗯。
0: 然后他说，下雨咋了？他说，哪年夏天不下雨啊？啊，咱
1: 哪年辽宁的7、8月份不是汛期呀？
0: 然后他说这个，你就说咱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哪年暑假不得下几场大雨啊？这都很正常，
1: 对
0: 啊。但是客观来讲呢，就是我在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啊，经过市内的一些路段，看到确实路面上的积水要比前些年少了很多。
1: 是的
0: 啊，这个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天气的影响哈、希望呢对于我们的心情呢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个，怎么讲，就负面的这种不要带给我们、更多的呢还是用一种平常的心态，云淡风轻的感觉来应对大自然给予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而且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呢，应该这场雨啊从今天的下午到傍晚应该就会逐渐的收住了啊。
1: 对，
0: 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19度，鲅鱼圈27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5到6级。应该说呢，今天这个温度还是很舒适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这种降雨的天气啊，我感觉就是睡觉也会比以往更踏实一点。
1: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睡得挺好挺踏实的。那是什么呢？因为哈、这场降雨呢前两天刮的都是南风，身上呢一直都是很黏腻的感觉，但是呢现在刮的是小北风了、就会有一种凉爽，体感是很舒适的。所以呢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家里面不用开空调待得也挺舒服的，
0: 就是大自然的水空调。其实这种感觉比空调要舒服多了。
1: 那当然了，这样的天气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除湿的功能了。昨天咱们俩在朋友圈里面也是跟大家伙好顿的去推荐这个除湿的功能。但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除湿的功能啊，在我们室内开的时候建议大家伙开2个小时左右，咱们就给它歇一会儿，室内呢空气稍微的也是通通风。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辽宁高速最新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 7月14号5:38降雨对辽宁全省高速公路，包括省交投集团管辖路网等等啊，等等路网的车辆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盘锦、铁岭、葫芦岛地区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和路段采取了管制的措施。现在呢，关闭的收费站有40个啊，还有这个出入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是2个，包括像丹阜造化站，还有这个京哈沈阳西站，目前是这个出入口双向关闭的啊。另外呢，入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呢，目前是有25个，包括沈康群线啊、沈阳绕城、宁关东站至张市东站，还有北理关站至王家沟站，还有摩家堡站，另外还有。

0: 沈吉、丹阜、辽中环线、京哈、沈海、陵绥啊相关的高速公路的相关站点，大家呢可以具体的到这个辽宁高速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去具体的查阅一下，嗯。
1: 或者各位手机里面有这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 哈、啊，也是可以查到详细的信息的。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关注到，现在营口主城区的路面上其实通行的效率也还好，车辆呢没有很多，但是呢路面上在路边的地方哈，有一些小路上呢稍稍的是有一点积水，那我们在通过的时候哈，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在这个人行道板上还是有我们的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驾驶道上还是有我们的驾驶非机动车的这个朋友，咱们司机朋友减速慢行，避免将这个积水哈溅到他们身上。我们的好朋友岳小马来了，他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这个、
1: 怎么有点找不着调了呢？
0: 这个是什么呢？
1: 雨一直下、
0: 就是。对，但是我觉得呢，
1: 气氛还好吧？
0: 气氛还挺好的，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这个家庭当中啊，气氛还是很融洽的。
1: 对
0: 啊。在早高峰的屋檐下，大家都不会觉得尴尬、啊、
1: 你唱出来呀、
0: 啊、然后呢还有笨宝也来打卡了，还有绿水青山孟可为打卡说这两天啊下大雨，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像这天好像好多幼儿园目前都停课了，
1: 是的、嗯、线下的一些机构呢也都是停课的状态，另外呢现在比如说像图书馆、图书大厦还有西炮台这样的地方呢，都是从昨天开始就进行了闭馆，那么具体开馆的通知呢会在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了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分享。
0: 然后这个以前以后乐意说这两天的歌啊都是这个氛围，就是他可能在他这个手机上的歌曲跟咱们放的这个是一样的啊，彩虹的微笑啊，就是在这种阴雨天气里边，有的时候人可能就不自觉的，比方说心情情绪有一点小小的低落，
1: 对、
0: 啊、听一些欢快的歌曲，
1: 因为是阴天嘛、
0: 啊、对对，也可以很好的去调整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另外刚才说到这个调节情绪，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有一首歌能够符合我们现在比方说早上出门上班的朋友的心情，包括我们这个早高峰的成员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叫什么？
0: 这一听前奏，包括第一句，可能很多朋友就都非常熟悉啊。
1: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不管天气怎么样啊，我们的畅通早高峰总会准时准点的，
1: 风雨无阻的，
0: 风雨无阻的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陪伴各位。
0: 哎，包括很多好朋友也是一样，不管天气如何，我们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出门啊，大家一起加油。

0: 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啊。这个听完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觉得，哎呀，现在呢说到风雨啊，这个风和雨啥时候能停？
1: 对。
0: 啊，省内的这个天气情况现在如何呢？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我们接下来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嗯，这个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啊，咱辽宁呢是迎来了这一轮的强降雨。这一轮呢，大家伙会发现这特点就是雨水特别集中，雨量呢还是偏大的，并且这降雨的态势是十分的猛烈。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强降雨仍是在持续当中。在今天晚上的八点之前，像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还有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以及咱们营口，还有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是有暴雨，其中呢，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会有大暴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在大连的中部、还有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暴雨。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地区呢，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全省温度方面啊，变化并不算太大。在今天早间，各地气温是21到24度，午后朝阳和葫芦岛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其他城市呢，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到29度之间。风向今天全省都是以北风为主，大部分城市的最大风力有5到6级。提示各位，现在降雨还是在持续，要做好防暴雨、防短时强降水、防大风应急和抢险工作。大家伙儿哈，还是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全省的降雨形势会迎来明显的转变，届时呢，省内的雨量会逐渐减小，雨区的范围呢会逐渐的收缩。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到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像抚顺东部、本溪还有丹东北部以及铁岭东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就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了。等到了明天的夜间，这一轮的降雨过程会逐渐的收尾。
0: 嗯，这次的风和雨啊，正在渐渐的过去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1: 也建议大家伙儿啊，如果说要出行的话，还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

0: 气象信息。
1: 对，因为现在呢也是正值暑期，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高铁方面的出行啊，但是呢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为了保障广大旅客的出行安全，营口地区的高铁普速列车及公交303路现在呢是有一个临时停运的公告啊。具体的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7月14号到15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营口东站、盖州西站、鲅鱼圈站的高铁列车是全线停运的。7月13号到15号，大石桥站、盖州站、熊岳城站的普速列车全线停运。7月13号到16号，4229次，就是营口到沈阳的列车停运。7月13号到15号，4230次，沈阳至营口的列车停运。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受到高铁列车停运的影响，7月14号到15号，接驳高铁东站的303路公交车也会同步的暂停运营，等到高铁恢复运营之后，将会同步的恢复通行。
0: 北京时间7点52分了，现在呢我们来为各位哈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上的通行效率是很不错的，各个方向呢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现在呢在这个路口哈，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积水，并不算太多，大家伙呢在控制车速方面一定要掌握好程度。
1: 对啊，这个车速啊，今天早上我来的路上，因为是7点左右嘛，那个时候路面上车还不是很多，但我发现个别的司机啊，就是因为路面上的车不多，反而在这种天气里他开得比平时快，
0: 车速有点快，
1: 风驰电掣一样。这个实际是看的是挺吓人的，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一旦有突发状况，地面湿滑，
0: 对、
1: 啊、
0: 你很容易反应
1: 不
0: 过来的时候打滑了。
1: 其实说不管是这个在什么时段啊，我们永远要保持一个安全驾驶的这种态度。
0: 对，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上通行效率是比较完美的，一组信号灯。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呢，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啊不是很多，那东向西的方向呢车流稍稍的有一点密集，大家伙一定哈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
1: 另外现在能看到这个庄林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啊，现在呢这个路口啊北向南啊有一小段黄色的环形，还行啊，路
0: 还可以啊。今天早上呢欢心店早市附近这块跟以往相比是有一点清闲了，车辆呢没有很多，但是呢这块依然是有很多朋友早间出门开始到市场上来买早餐，所以我们在这块开车的时候车速啊也是要放慢一点，另外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瞭望，因为时不时的会有行人过马路。
1: 刚才呢给大家放送的歌曲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然后听友以前以后乐意就说没点年龄啊都可能都没听过这个歌
0: 哦，
1: 但现在
0: 大家伙都听过了，
1: 就是以前我也是跟他的观点差不多，但是最近一段阶段我发现啊，
0: 想法变了。
1: 你看，就是网上的很多演唱会，像什么周华健啊、任贤齐啊，就这些老牌歌手的演唱会上面，好多好多的年轻人，
0: 当然了，
1: 00后啊，有很多很多。你包括在咱们单位有些年轻的同事，像什么90后啊、95后的这些小孩啊，我一问他们喜欢谁的歌，什么刘德华啦、周华健啦，我说
0: 有眼光，
1: 对，但
0: 有品味。
1: 但我说你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他们就不是在你们那个出生年代正当红的歌手，
0: 对啊，
1: 但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他们可以年轻人也会自己找歌，找来这首歌听一听，非常好听，所以就是
0: 经典的歌曲不怕时间的淬炼，
1: 也未必就是说这些稍微年长一点的歌手年轻人就不知道、
0: 对，你像新歌那我们也知道啊，
1: 对，
0: 音乐的世界是流通的，没有年龄的限制。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现在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学府路上通行效率还都不错，车辆都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密集，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对，这种天气里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车速别太快。
0: 对
1: 啊，因为一个是太快的话呢，就是特别是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急刹车的时候啊，这个天呢，这个刹车的距离它就会变长。
0: 对，
1: 因为路面很滑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拐弯抹角的时候啊，如果太快的话，把这个积水就容易溅到行人的身上。
0: 嗯，
1: 这个也很不好啊。

0: 下面呢是有一个国家应急管理部啊最新发布的一个暴雨来袭时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但这是一个视频啊，同时呢里边的一些音频啊也有一些很好的提示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 预计未来两小时全市强降水，伴有雷电冰雹。
2: 这里危险，快跟我走。大家按地面上用黄色箭头标注的安全路线撤离。
1: 城市暴雨，请听从指挥，迅速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时间就是生命。
3: 洋洋，不能靠近，漩涡下可能有井盖被冲开。
1: 看似平静的水面，其实是城市暴雨中最危险的陷阱之一，请大家务必远离积水漩涡，不要靠近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断落的电线可能漏电致命。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

0: 做得好。
1: 一旦积水漫入，立即切断电源和燃气，防止触电和爆炸。城市暴雨不用怕，避险知识保平安。听指挥，速撤离。低洼断电垒防线，地下高危不能进，漩涡电线要远离。
2: 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特殊的天气里面啊，学一些这个避险的应急的知识还是很有
3: 必要
2: 的。对。
3: 北京时间7:59，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能够看到目前呢，新兴大街整体上来看哈，通行效率其实也都还不错。现在呢，城上的这个制高点，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来看，新兴大街的通行效率都是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路面上呢，也没有过多的积水，大家伙不要太过于担心。另外，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盼盼路是南北双向通行效率都很棒，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在金牛山大街呢，东西双向的通行的速度也还不错，相信呢一到两组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2: 以前以后乐意说了，东哥依旧年轻，
3: 那必须的。
2: 谢谢。
1: 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